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诗篇84篇5节6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脚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亲爱的朋友，快乐欢欣的人不能知道安慰的甜蜜。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贵重的礼物，他的安慰，我们就必须进入深处与神合作。大地怎样需要黑云与日光，我们也同样需要悲伤与欢乐。

亲爱的朋友，就让我们用灵歌、颂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请听赵君颖牧师的《主若是》。

你刚才听到的这首诗歌是赵君颖牧师所作，由苏佐阳牧师谱曲。赵牧师年轻时也曾胸怀大志，爱读名人传记，想创一番伟业。在他未奉献前，宗教只是他整个生活的附属品，而不是生活的动力。他曾说过，36行，敲锣卖堂，行行都行，就是牧师不当。1931年，他重生得救后，不久就现身，做了一辈子的传道人。1937年，有一天，赵牧师问他3岁的儿子，耶稣在哪里？他的儿子用小手指指天说，耶稣在天上。旁边有一位女传道说，不，他在我心中。他的小儿子看着赵牧师不知所措。赵牧师想了一下说，耶稣在天上，也在我们心中。赵牧师在中学时代就一直在思索神在天上还是在我们心中这个问题，并寻求更深的了解。他自圣经的经文引证，必须要有耶稣住在他心内，成了他的生命，才是重生。正如哥罗西书3章4节所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加拉太书的2章20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1951年，赵牧师在新加坡，有一天他独自在灵修沉思，揣摩圣灵的本质如何能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于是他写了这首主若是的诗歌，用4个比喻，玫瑰与绿叶，诗词与音乐，冰霜与太阳，荒地与甘霖。这首诗歌表明基督是他生命，他属于主，天人在他里面合一了。赵牧师认为情操是属灵生活的主要一部分，而诗歌就是情操的表达。在他灵性追求的过程中，灵感到达高潮时写下了诗章，正如以弗所书的5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赵牧师写了将近20首诗歌，如《现在我知》，主啊，我心爱你，尽忠为主等等，其中有5首是由苏佐阳牧师谱曲，主若是就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经过我们的心，使我们经过的流泪谷可以变为泉源之地。让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看饶恕这件事情。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留心收听，更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更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或者免费索取我特别为您预备的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在做传道人之前曾在一间中学里面教化学，那个时候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早会，在早会的时候啊，就有老师啊或者外面请来的嘉宾啊轮流负责。有一年的七月的一个早上，轮到了一位英文科的老师，他来讲课。当时呢他已经步入中年了，这个人平常一向是非常风趣的，那天开始的时候他还非常平静，但是呢当他问同学们记不记得再过几天呢就是七七卢沟桥事件的纪念日啊，也就是日本人入侵中国的那一个纪念日。讲到这儿呢他变得就非常激动起来，他说那个时候他非常年纪很小，随着家人逃难，他亲眼看见那些侵略中国人的日本军人的残酷。他越讲啊越激动，一方面流着眼泪，一方面他不断的讲啊，慢慢的好像就不受控制。过后他向所有的人道歉，他说原来自己这几十年来仍然不能忘记，不能够饶恕，也因此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的确听众朋友，饶恕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说，如果人能够放开心中的结，饶恕得罪他们的人，相信一半以上住在精神病院的人都可以立刻回家了。基督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视饶恕的信仰，主耶稣在教导人祈祷的所谓的主祷文当中说，我们要求天父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基督信仰有关饶恕这一方面的真理。第一，我们必须明白一切饶恕的基础在于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这样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大家留意，当时被钉十字架受害的是耶稣，但是他并没有说我饶恕你，他是求神来饶恕那些人。耶稣基督基本上是告诉人说，一切的罪都是先得罪了父神啊！当我们伤害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破坏了按神之形象所造的人。那当我们对自己的配偶不忠的时候，我们是伤害了神，因为伤害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因此我们是得罪了神。诗人在诗篇51:4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好，听众朋友， 既然知道我们犯罪啊，是先得罪了神，那么当然我们首先就要来求神的饶恕和赦免。而神的应许是，只要我们求他饶恕，求他赦免，他一定饶恕我们。正如诗人在诗篇所说的，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另一方面，既然我们认识到罪是向神所犯的错，作为信徒，我们就要愿意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如果神愿意饶恕我们，而我们不肯饶恕，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地位啊，怎么样，好像抬高过于神了。神都饶恕了，我们还不饶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着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那里劝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和我们一块探讨有关饶恕这个真理。刚才说第一点是饶恕的基础在于神，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罪恶首先是得罪了神。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是，饶恕并不等于是容忍。可能有听众立刻想起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那么七十乘七，四百九十次，那还不是容忍。当然我们一方面要明白耶稣的意思是包含很多了，不一定指的是四百九十次，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有他的条件。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节四节这样说，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哎呀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耶稣提出的条件是后悔，是懊悔，是愿意有一个改过的心。如果我们只是默默忍受人的攻击，对方又没有后悔，而我们便当是饶恕了他，那还不是真正的饶恕，这只不过是容忍。当然我们容忍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一发不可收拾。有位很出名的基督徒说，饶恕带来团结，容忍带来分裂。想想蛮有道理的，无限度的容忍只会带来更大的灾害，使那些犯事的人受到纵容，因此而变本加厉，使被侵犯者因为忍受不住而以恶报恶。第三点我们要留意的是，饶恕包含了忘记。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样描写神的赦免说，我要赦免你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不包含忘记的饶恕啊，不是真正的饶恕，那是非常可怕的。试想如果咱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口头上说哎呀赦免你们，赦免你们，但我们知道神脑海里面仍然充满我们过去犯罪的记录，哎呀那多可怕，对不对？当然我们要忘记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事情， 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求神的帮助，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就如我们的皮肤割伤了，我们用胶布贴着，过一些日子呢，哎，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我们每隔30分钟，哎，把胶布撕开来看一看伤口啊，哎呦，那这个伤口啊，永远合不了口，对不对？同样的，我们要尽量学习把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别人加给我们的伤害啊，放到脑后去，让时间慢慢的把它淡忘去。最后，我们还要饶恕自己。这听起来怪怪的啊，但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自爱自怜的态度，常常怪自己做得不好，做得那样不如人，这样不长进，哎呀，这样不够完美。表面上好像非常谦虚，实际上有一种自怜的心态。哎呀，我就这样了啊，改不了了。人也不能怪我，神也不能怪我。那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想，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最厉害的攻击手法，就是叫我们怀疑上帝，怀疑神是否会原谅我们，怀疑神是否仍然爱我们。这样下去呢，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以及变得非常的消极。其实对付魔鬼这种的试探，对付我们这种自爱自怜不肯饶恕自己的心态啊，最好就是反问自己。问什么呢？问说，如果神已经赦免我们，我们有什么权利不饶恕接受自己？难道我们比神的地位更高吗？罗马书8:33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真的得罪了人，来求神的饶恕，也去求别人的饶恕，我们还要饶恕自己。靠着神，我们一定得胜。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不要忘记给我来信。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有位姐妹这样说，她信了主以后啊，就看到所有的姐妹都是那么的美丽，每个人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美丽的地方。去到姐妹的查经班啊，就如同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亲爱的美丽的姐妹啊，晨曦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身材啊或身体的某个方面啊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说呢，自己的鼻子太大，眼睛太小，额头太宽，没有眉毛，耳朵呀太炸炸出来，腿太粗，脚太大等等。或者啊，你就是那种很美丽很漂亮天生丽质的，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的那种。听友姐妹啊，不知道你又是怎样呢？
2: 晨曦，我想做美容手术，我的胸很小，我的丈夫常常看别的女人的胸，我想将我的胸垫高一些，我的丈夫也不反对。
1: 是啊，大部分人的身材身体的某方面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不尽人意的地方。神造我们每个人啊都不同，真的是啊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那我们都想有一个标准的身材，可是谁的身材才是真正的标准身材呢？杂志电视上的模特啊，看到就会令人羡慕死了，就会想啊，如果是我就好了。所以啊，应着这样的需求呢，就有很多的美容手术的出现，什么拉皮啊、垫胸啊、抽脂啊，身体上可能有的部位都有啊相应的美容手术可以做。那我们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外形啊，美貌美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很自然的。就是在圣经雅各书中啊，也详细的描述了一对夫妇之间他们怎样享受欣赏彼此的身体的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哈，那些广告上的标准身材的模特啊，其实并不是真实的，都是啊经过美化了的。其实啊，真的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身材。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都很独特。那但当我们啊有这种不知足的比较的心理的时候呢，就会总是拿别人的强处来和自己的不足相比，那就越比呢越觉得自卑了。我们想想，美容手术真的是很必要吗？很多的美容广告所宣传的术前术后真的是很吸引人，但也只是美容好的一方面。不是想吓唬姐妹你啊，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到手术可能有的风险，手术的花费，还有一些副作用。美容手术真的是很值得很必要吗？在我看来如果不是身体的残疾或病痛呢，真的并不是很必要的呀。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安然来接受。保罗在腓立比书4:12-13就说到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做美容手术还有的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作怪。想一想如果你的胸高一点，就可以防止你的丈夫不去看别的女人的胸了吗？那我们的安全感如果是放在了我们的 外在的这个身体外形上，那真的是没救了。因为啊，我们的外体是在渐渐的毁坏的，一天啊不如一天。那但是我们可以不丧胆，因为我们的外体啊虽然毁坏，内心啊却可以在主里一天新似一天。姐妹们在一起啊，最爱谈论的就是什么美容高招啊，面膜啊，眼霜啊，护肤霜啊，防晒霜啊，青瓜饮料啊，美容睡眠妙招啊，等等等等，真的是啊都希望确保自己的青春美丽常驻。但是如果我们的专注点就只是放在了美容上面，真的是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可能啊我们先垫了胸，又会觉得啊自己的腰太粗，接着啊又是眼睛太下垂啊，鼻子不够挺，真的是没完没了的。圣经中啊告诉了我们啊很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如何让神来给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美容的秘诀。是啊，上帝所造的是最好的，而且是上帝亲手精心制作的。诗篇啊139篇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是啊，我们受造如此的奇妙，都是神的精工细作，而且啊神看他的创造都是甚好的，真的是啊在神里就是最美最好的。我们在神里的满足啊，和从神的眼光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啊，才是最好的美容秘籍。那在箴言11:22也有这样一段话说道：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姐妹啊，想必你也不会啊想要因着垫胸的美容手术导致其他的男人就都啊只注视你的胸吧。这节经文正是指出哈，我们如果单单是徒有了外表的美貌而没有内里面的东西，真的啊就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一样愚蠢无用，很可笑的了。讨丈夫的欢心是一时的，但是你又有没有想到哈，什么才是真正吸引丈夫的美呢？那你又是否在竭力的去培养这些内在的美呢？
3: 彼得前书3:3-5，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1: 是的哈，世界上的美容的标准都在变，一段时间是肥胖的很美，一段时间又是消瘦的很美。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也都在渐渐毁坏，但是我们内里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才是不变的。这种温柔安静的心是对神的敬畏的心，尊重相信神的主权，贞洁的品性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啊是从里到外的真正的美容极品。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你的丈夫是不是信主，不论如何啊，要知道你能够在人在神面前得称赞，保持美容的高招啊，不是在于去做美容手术，而是啊在神里面对神的追求信靠，因着对神的追求而生发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装饰啊，是神给我们的亘古不变的最高级的美容的秘籍。我们一起来祷告。

赛天赋，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不论我们高矮胖瘦，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你手创造的痕迹。知道啊，你爱我们，你手所造的都是好的。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多多透过神你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外貌上外形上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知道啊，我们都是神你所爱的，是你完美的工作。也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神里面追求那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我们最美的装饰，成为神的荣耀荣美的居所，来彰显神的作为。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亲爱的姐妹啊，你又在寻求什么样的美容美发的佳品呢？你又在追求什么最新时尚潮流呢？请记住哈，真正的美丽是从里到外的，是不能够啊从美容店买得到的美容的真正的秘籍啊，是内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才是啊神给我们的最高级的美容妙招。你在追求了吗？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最近有个人问我，他说如果基督教信的真是真神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神不保佑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无病无痛，事业成就，财源广进呢？我想你可能也被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如果信耶稣有这么些个好处的话，相信呢一定会有大量的贪生怕死的、贪图便宜的、唯利是图的、想走捷径的人来信耶稣。他们其实并没有信，更是没有一个悔过的心，只不过是呢为利而来。而神不需要这些门徒，这是物以类聚的道理。就好像是一个君王身边的大臣，如果每一个都是贪生怕死、贪图便宜、无心向善的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君王必定是一个昏君，是一个暴君。而神不是昏君暴君，他怎么会让这些人来包围他呢？那么或者说信耶稣总得有点好处吧，就比如好像加入了一个什么会，做会员总得有点好处嘛。当然信耶稣不可能没有好处，因为神是一切福乐的源头。当神创造了人以后，第一件事呢就是赐福给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在神以外别无好处。神不是召我们来跟他受永苦，他是召我们来做他的儿女，享永福。信耶稣的好处太多了，有今生来生的好处。第一，神的诫命的总纲呢就是爱，作用呢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人处事，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怎么样避免伤害别人，而不会引起一种彼此连锁性的伤害。第二呢，就个人来说呢，遵守神的诫命是有益身心的，比如说是不恼恨、不争竞、不冤冤相报、不放纵私欲、不夜夜笙歌、守安息日，这些都是有益身心的。依照神的教训生活，人生呢就有方向、有意义，不至于迷茫彷徨。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不为明天忧虑，那更是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第三呢，就家庭蒙福，孝顺父母，彼此相爱、关怀、体谅、尊重，彼此饶恕，用神的话好好的教育下一代，这都是建设幸福家庭的要素。第四呢，就是全国蒙福。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照着神的诫命去生活，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诬害人，不贪别人的东西，治安必然是良好，不侵略邻国，天下就自然太平。如果再实践彼此相爱、扶助、关怀弱小贫困的呢，温暖就在人间了。第五，永世蒙福。神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有更美永远的家乡，有更丰富永远的产业。神不需要无心行善而又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功名的人来跟从他，其实这不是跟随，反而是背道而驰。天地之间好处很多，比如说健康、富有、 成功、名气、家庭、快乐、爱情、聪明、美丽、自由、国泰民安，这都是好处。但是有一种更重要、更具基础性的好处呢，却常常被人忽略了。这个好处呢，可以贯穿在其他的好处当中，和所有的好处一同来，防止它们变质。这个好处呢，就是善。如果富有而不善，就是为富不仁，就是土豪劣绅，是恶霸，就是用肮脏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有了名气而没有善呢，就是沽名钓誉，以权谋私，欺凌弱小。如果一个长寿的人没有善的话呢，受欺压的人呢，就苦日子更长了。如果一个聪明人没有善的话呢，他的手段就会更阴险毒辣，更难防。没有善的自由呢，就是放纵；没有善的娱乐呢，就是不良的嗜好。如果爱里面没有善的成分，就是淫乱和纵恶养奸。艺术要是没有善，也是不堪设想的。没有善的快乐呢，是为了明天种下了祸根。没有善的家庭，个人是心怀鬼胎。那没有善的国呢，更是人民叫苦连天。可惜是这么重要的善，竟在我们人的愚蠢和急功近利的性情之下呢，长久的被忽略了。就好比更重要的健康，经常就是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忽略，一定要等到病来如山倒的时候呢，才来悔之恨晚。圣经上有一个义人叫做约伯，他被魔鬼攻击以致到家破人亡，好像是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但是圣经用了整卷的书描写他的灾难的前前后后，意义重大。就是说呢，苦难不只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见证，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可以站在排山倒海的苦难上而不被摇动。所有得胜罪恶和苦难的人都有同样的见证，就是见证人和神的关系，这个价值非常的重要。个人的得失苦乐相形之下呢，并不是像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还有就是善可以胜恶，因为邪恶和苦难犯罪只是出于人的软弱，不是必然的。善是神赐福的道路，必然接出善过来。所以信耶稣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好处，基督徒呢仍然是需要经历人生的生老病死和艰难挫折，有的时候呢并且为义受苦，这不只是考验，也是见证。而见证善的重要，见证善最终的得胜，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心思非常细密的设计，足可以让大多数无心向善、贪生怕死、只贪图富贵功名的人自我淘汰。不过这个设计呢，也让我们及早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是自我淘汰的人，不必灰心，亡羊补牢也不晚。现在就是我们悔过，求神帮助我们真信，让我们也真的看重他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答应基督徒不受苦，但是他答应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他自己就在我们身旁。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刘霞，她在12、13岁的时候是一位很美丽活泼的女孩子，可是不知道怎样就得了一个叫做类风湿关节炎这么个病。他的关节一个一个在退化， 他现在甚至于坐轮椅都成了困难。在人的眼目中呢，他是非常的不幸。但是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看见，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喜乐。他那么样一个身体，他拿笔都成问题。他把笔夹在手指中间，然后另外一只手推那个纸来写作。他写出了很多很多帮助别人的书，鼓励。他还创办了一个叫做伊甸伤残中心的这么一个机构，专门帮助有伤残的人，鼓励他们，让他们自立。虽然他告诉我，他是一天24小时身体在疼，他说他有轻痛、中痛、大痛和剧痛，但是从他的脸上我们看见的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而一种喜乐平安的样子。神没有说基督徒不受苦，但是我们看见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神就在我们旁边，他给我们力量，带领着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所受到的苦不是白受，而化成别人的祝福。所以神没有说基督徒不受苦，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神没有答应我们天长蓝，路旁的花儿长香，但是神给我们有平安。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以前，先临到他。苦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去下一个定义。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可能你也在受苦，但是愿神给你力量，让你从苦里面得到的是更坚强的见证，能够帮助别人。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要证明我们的确看见了异象，是要伸手去抓住那超乎我们所能抓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属灵的自满是不好的，我们很容易自满自足。现在我得着了，现在我完全圣洁了，现在我能够忍受了，这样我们马上就会跌倒。我们的目标必须超越实际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有的若只有经历，就一无所有了，但我们若有神异象的启示，那所有的就超过所经历的了。我们一同来为小组长的教导祷告。主啊，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那边说到，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不寻情面，不怕利益冲突地将神的话语教导众人。主啊，求你将勇敢的心赐给我的小组长，对于当教导的、建造生命的以及有益信徒的真理，他能够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无论是在主日或在私下，我的小组长都能把握时机教导信徒，以至于信徒可以成为对别人生命极有影响力的刚强的主的门徒。我们来为做丈夫的祷告。主啊，赐给做妻子的治家持家的智慧以及能力，使做丈夫的可以在家中得着各方面的满足，并且帮助做妻子的每天可以持续的分别出时间与神亲近，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成为容光焕发的妻子，使神及丈夫得着喜悦。求主帮助做丈夫的切切保守自己的心，帮助他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使他的眼目向前正看，眼睛向前直观，修平他脚下的路，坚定主你给他的道路，不可以偏向左右，要使他的脚离开邪恶。求主帮助做丈夫的逃避情欲的诱惑，帮助他结交敬虔的朋友、清新的朋友。我们一同来为牧者得到上帝的恩惠，也就是圣洁的恩惠、启示的恩惠以及恩告的恩惠来祷告。主啊，你是圣洁的主，求你使牧者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使他能够见到你。求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的牧者，使他更知道你，能够领受从你来的启示，与众肢体一起建造荣耀的教会，预备你的再来。主啊，求你的灵恩膏牧者的侍奉和祷告，好叫贫穷的人有福音可听，有病的得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成为好的领路者，使众肢体欢喜付代价，同心遵行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当我们在思想到这一节，从物理学的观点来讲的话，那种的爱使圣子圣灵在那一刻甚至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相信分离了。但那个分离我们不能够再多讲，再多讲我们就超过了我们应当讲的范围了。我们只是讲在那个时刻天地的黑暗了，圣父把他的头撇开，因此天地都黑暗，他不能够看到罪人，因为他的爱子成为了罪的一个献祭。你想想看，这本圣经所讲的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尊贵，这种的爱。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的父亲这位儒家的学者，深受了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者，没有办法体会出来中国的天有这种特性，没有办法体会得出来在中国人的儒家思想里面有这种的恩典。神让他的爱子可以跟他有片刻片刻之间的分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凭这一点你就应当接受耶稣基督。从物理学的观点来讲，我们相信的确分离了。从物理学的观点来讲，怎么可能世界上人，从人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是圣父圣子分离。但是为了你跟我，神要赐给我们恩典，使他的爱子跟他分离，这种的痛苦成为了诗篇二十二篇的中心思想。大卫在讲，这种的痛苦才是什么？才是一个怎么样？弥赛亚值得我们爱的痛苦。他这种的恩典让我们看，在征战中诉苦，在祷告中求神加力。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大段的第三个小点，是由痛苦而进入祷告了，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21节，你已经应用我了，结束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诗人由痛苦现在开始祷告，借了我可以讲痛苦借了祷告，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呢？我可以讲引用加尔文的一句话，加尔文讲，当我们遇到极大的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怎么样，给我们信心的翅膀飞过这个障碍。哦，这个太好了。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会遇到的苦难，但是神答应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有信心可以使山移离开。所以加尔文讲，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信心长出翅膀来，飞越过那个障碍。加尔文说，祷告真正的规则是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漫无目的的在打空气，或在已经耗费了力气在长时间的祷告上。正因为这个缘故，不要放弃或者停止祷告这个职责，让我们用信心的翅膀飞越过障碍。神以父的身份赐给他百姓恩赐，如果他们在渴望和期望的任何时间失望了，你跟我常常祷告也会失望，他们可以让神知道自己的困惑跟忧伤，这么做其实是将重担卸在基督的怀里面。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现在就希望能够祷告，有很多的重担，但是神好像一直没有听。但是这位圣者建议我们说，不要放弃，不要停止这祷告的职责，让神知道我们的困惑，这是许可的，让神知道我们的忧伤，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把我们的重担交在父神的手里。因为主耶稣基督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想改变，
而是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父神。诗人有痛苦超越的混乱，有对神的埋怨与信托，结束了他对神的诉苦跟祈求。最后诗人就借了信心，依靠了神的力量，进入到属灵征战的胜利。我们现在一同看那个胜利的第三段，是胜利的场面。赞美使我们在寻求中体会到神的目的。当我们进入到第三段是胜利这个阶段的时候，让你跟我真实的可以体会出来，哦，这是神的目的。得胜，第三个阶段，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人借了启示的灵，以第22节开始了。在这个地方，得胜的弥赛亚说，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描写出来神仆人的受苦跟他的得胜。在这边，基督的复活，神的目的达到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诗人为了这个得胜而赞美与感恩。我们看到第22节到31节是赞美跟感恩在这里。第23节我读一下，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诗人的赞美包括两个部分，在这个地方代表了神的子民为了更新的生命而赞美神。让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让立约的团体赞美神。第22节到第26节里面，这边我们看到献上了赞美的话。第22节到第24节里面，22节到24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的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你看到在第22节一直到28节那边，我们看到赞美赞美这几个字重复的出现在这个地方，献上了赞美的话语。我们看到这首诗的结尾跟它的开始有两项的对比，那呢是为了结尾，为了更新大地生命的更新而赞美神。第一项的对比，我们看到了赞美在22节到24节跟这个第6节到第8节的嘲笑成为一个对比。第6节到第8节是，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22节到24节相反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对比。我们也看到了在这边不但是22到24跟6节8节，本诗的中心思想实在让我们看到是在第24节里面，因为他没有藐视受苦的人，也没有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尽管神对我们的祷告对我们的祷告的答案来得极其的迟晚，但是他却回应，而且他维护了他的公义，最终的公义。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Samuel Morrison， 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讲神的磨轮，那个磨轮呢、啊，
虽然来得慢，但是却磨得比什么都细。鼓励我们什么？鼓励我们要有耐心，等待了他的磨轮来，他磨得又急精又细。这是第一项的对比，这是献上赞美的话，在22节、24节。我们看到不但献上赞美的话，也献上赞美的祭，在这个地方第25节到第26节，我来念一下。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第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谦卑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谦卑就表示我们顺服神，寻求是个满足的条件。谦卑的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在这边诗人献上了赞美的祭。我们看过了立约团体对神的赞美，说神的确他是守了他的约来拯救，而给了胜利给这个弥赛亚。让我们看第二个，万族永远的来赞美神。不但立约团体赞美神，立约团体表示你跟我，跟所有真的以色列人，我们跟神之间有立约，哈撒特德的约，约中的爱。不但如此，而且万民万族都要永远的赞美神。在第27节到第31节，我读一下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这指出了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最后的工作，世界上的人要对他仰望。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对他仰望：第一个，世界上的人会想念他；第二个，会归顺他；第三个，会敬拜他。这三个字都从27节来的。我们看到要归顺，想念耶和华，归顺他，而且敬拜他。这边也给我们了第二个对比，我们刚才看呢，在立约团体中有一个对比，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前面是赞美，前面是嘲笑，后面是赞美。现在我们看这个所有的世人这边也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1节、第2节是遗弃。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我们看到第30节到第31节是赞美。在这边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要传到后代，传给子孙，将要生的小孩，我们也要告诉他。这边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这个是指出来万族都要永远的赞美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再回到第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弥赛亚的统治，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统治是向万国显明的，第27节、28节向全世界显明的。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神将统治并且满有恩慈的眷顾列国，29节、31节。这三个代表了弥赛亚，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进入到弥赛亚世代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弥赛亚的统治充满了以赞美为宝座。第二个，弥赛亚的统治是像

0: 十七世纪的人没有电视的，他们呢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跟儿女呢熟龄交通的时候，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那父亲就会问儿子107条的第一条是什么，儿子就讲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他就指着女儿讲，你答，人生的目的是享受神并永远赞美他，一条一条这样答下去了，那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使得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呢能够一天一天的增加。今天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各地各类的人都在多需要弥赛亚的来临，来把救恩达到世界各地。你跟我的责任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抓得住，有根有基。你跟我的责任是要继续不断地像彼得讲，在恩典中长进。你跟我现在需要的是神的恩典继续不断地与我们同在，让你跟我在恩典中长进，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借了诗篇22篇，诗人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上十架受苦被弃，赢得了救赎，配得万邦的敬拜。诗篇中没有另外一首诗更适合的跟诗篇22篇比较的话，配合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他的羞辱，他的得胜，让你跟我从诗人所描写的痛苦，经过了混乱，最后得胜的这个经历，是这个那公义的受难者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情况，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来到了神的面前，说神，你是我的怎么样？我要对你终身的敬拜。以赞美为祭，要传扬你的公义与慈爱，让你跟我在地上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让我们尽上人的责任，我们荣耀他，并且永远享受他。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在主里面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的恩典何等宝贵，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雅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雅什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呐，你要上去，马代呀，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禾架，我长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论亚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呀，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以赛亚书第22章，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呀，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23章，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 西顿哪、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失的民哪、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哪、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失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呀、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以赛亚书第24章。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以赛亚书第25章。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位刚信主的听众朋友来信与我们分享的。他自己以前一直无法释放自己，活得很累，但是信靠主以后，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喜乐，并且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感谢神的信实恩典，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你有没有寄过信给别人？包括用手写一张卡片，寄给远方的亲友，或者用手机打字，几秒钟就寄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机里。帮你送信的，前者可能是邮差，后者可能是网路。那么，你自己有没有当过别人的传信使者呢？例如，老师要通知爸爸妈妈一件事情，你会好好的转达让爸妈知道吗？例如 A 同学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要转达给 B 同学的，你会好好把那张纸条带给 B 同学吗？要当一个称职的传信使者，这当中可是有大学问呢。今天知心姐姐要给你说个鸟儿传信公司的故事。
2: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3: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理。
1: 森林里有个鸟信公司，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鸟儿员工，负责帮森林里的大小居民送信。他们要送的信不是一张张纸写成的，他们要送的信都是一份份的口信。在整个鸟信公司里，传口信功夫最出色的大概就是鹦鹉阿彩。鸟信公司的招牌就是鹦鹉阿彩的照片。这天，阿彩来到小毛虫家送信，他拉开嗓门，
4: 收信人小毛虫。
1: 树叶背后爬出了一只小毛虫，等待从鹦鹉阿彩口中收信。鹦鹉阿彩轻轻喉咙，开始传达口信。
4: 寄信人蝴蝶夫人。
5: 小毛虫，再过不久你就会变成蝴蝶了，记得到时咱们约在蝴蝶花园见呢，我等着你。
4: 小毛虫请收信。
1: 小毛虫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这就算收信成功。鹦鹉阿彩刚给小毛虫送完信，准备前往下一棵树，一转身，鹦鹉阿彩又看见他的同事大嘴鸟躲在树丛里偷吃东西了。鹦鹉阿彩模仿起老板的声音说，
6: 你又在偷懒了。
1: 大嘴鸟当场吓得从树丛里滚出来，怀里偷藏的浆果洒了一地。鹦鹉阿彩哈哈大笑起来，大嘴鸟这才发现自己被同事整了，他无奈地说，
5: 哎，阿彩，你又不是不知道送信是很耗体力的事，不吃点东西怎么行呢？而且这工作这么枯燥，不忙里偷闲一下对不起自己。
1: 当鹦鹉阿彩前往下一棵树送信时，他的心中还回荡着刚刚大嘴鸟同事的话，尤其是大嘴鸟所说这份工作太枯燥的那句话。想当初鸟信公司征选送信员工时，鹦鹉阿彩可是苦练了好久，才凭着出色的模仿功力得到这份工作。接下来靠着勤奋和努力，鹦鹉阿彩得到了老板的肯定，同事的羡慕。 最终一年又一年忠实的送信，也为他赢得了全森林居民的信赖。鹦鹉阿彩堪称是鸟信公司里最熟练、最资深，也是最优秀的员工了。可是这阵子不知怎么的，阿彩总觉得没精打采，就连送信时，明明他把内容背得一字不漏，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阿彩也感觉不到任何一丝快乐、得意、成就感。一切都是那么熟练，一切都是那么无聊。

0: 二天，阿彩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准备开始忙碌的送信工作。可是这一天一起床，阿彩就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勉强自己打起精神去工作。第一封信是松鼠要谢谢白兔妈妈送给他萝卜饼。鹦鹉阿彩像往常一样用松鼠的语调背出信的内容。
1: 白兔妈妈，谢谢您做的萝卜丝饼，真是很好吃。
0: 鹦鹉阿彩传信传到一半，忽然感觉喉咙又痒又痛，还有一阵阵反胃想吐的感觉。不过凭着专业的功夫，阿彩很快把不舒服的感觉压下去，接着说，
1: 这么美味的萝卜丝饼，只有白兔妈妈做得出来。
0: 阿彩终于完成送信任务，他心虚地赶紧离开白兔妈妈家。然而白兔妈妈已经听见了刚刚有些段落怪腔怪调。白兔妈妈相信鹦鹉阿彩专业的送信能力，她以为松鼠是故意讲反话，表面称赞白兔妈妈的手艺，实际上却对那个萝卜丝饼难以下咽。在鹦鹉阿彩离开以后，白兔妈妈越想越不是滋味。接下来每次在森林里遇见松鼠，白兔妈妈都端着一张脸，甚至还会用鼻子喷气，发出哼的一声，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掉了。松鼠觉得莫名其妙，他认为白兔妈妈根本是故意欺负他。于是松鼠也生气起来，两个邻居就此反目成仇。当鹦鹉阿彩刚刚发现事态变得这么严重时，他紧张的不敢说出真相，生怕砸了自己优良员工的招牌。可渐渐的，阿彩又感觉到一种窃喜，
2: 生活太无聊了，看别人吵架挺有意思的。
0: 一种邪恶的兴奋感代替了原本的愧疚感。阿彩开始利用他的模仿功力篡改每一封信的内容，一次都只改一点点。例如臭鼬阿达要传给女朋友一段浪漫的话，鹦鹉阿彩故意背错女朋友的名字，让女朋友跟阿达吵得不可开交。灰猫要向白猫道歉，说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白猫借给他的梳子，鹦鹉阿彩就用嬉皮笑脸的口气来传那封信，让白猫气得浑身发抖。随着鹦鹉阿彩乱传的信越来越多，森林变得越来越热闹，从早到晚到处都是居民吵架的声音。鸟信公司终于发觉不对劲了，他们开始一一彻查员工的工作情况。鹦鹉阿彩很怕丢了饭碗，每一次快要查到他的时候，他就去举报一个工作偷懒的同事。由于证据确凿，好多同事包括大嘴鸟都被开除了。鹦鹉阿彩一次又一次逃过被处罚的命运，他沾沾自喜，以为整个森林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了。直到好些动物不忍心看见森林变得乌烟瘴气，他们发起了一个我相信你运动。 每当听见别人评论自己的坏话时，就去找对方说，我相信你，你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样说我？面对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不需要很厉害的才华，只需要一颗真诚勇敢的心。当越来越多动物愿意面对面讲清楚时，大家就发现根本没有谁会存着坏心故意讲别人的坏话。这么多误会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搞鬼。鹦鹉阿彩这个罪魁祸首很快就被抓到了。鸟信公司决定开除鹦鹉阿彩，永不录用。公司撤掉了鹦鹉阿彩的头像招牌，重新订定招考员工的标准，把最重要的员工条件从口才能力改成诚实品格。森林里的生活终于又恢复了平静。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发现传信之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信实？圣经上有好多好多地方都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如果你想问证据在哪，你亲身试试看就行了。今天的故事就和你说到这儿，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喽，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

0: 爸爸，
1: 嗯哼，
0: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1: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变硬的心，你准备好了吗？

0: 传道书第十一章九至十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1: 哦不，亚伦一个急刹车停在一条私家车道前，这车道上拉了一条警戒线，警示牌上面写着小心水泥未干。亚伦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免得摔到粘稠的水泥上，但一不小心他的一只脚还是踏到了水泥上，未干的水泥粘在了他的脚上。他脱下鞋用草擦了擦，然后用它试着抹平车道上的脚印，想恢复原状，但没想到却把小石子和草混入了快干的水泥里。
2: 哎呀，也许用一些工具我能做得更好。
0: 于是他骑车回家去。妈妈听了所发生的事情后很不高兴，
3: 你应该立刻告诉那家的主人。哎，你最好赶快回去，也许还有时间能修复，如果不行的话你就需要赔偿维修费了。
0: 亚伦赶紧回去，到那家的门口时刚好看见一位男士从屋里出来。
2: 我很对不起先生，我不小心弄坏了你的水泥地，我会想办法赔偿的。
0: 那个男人皱起了眉。
4: 为什么你不马上来告诉我呢？
0: 亚伦低头看着他的脚。
2: 我想自己修好它，于是我打算回家去拿些工具，但我想我花的时间有点长，现在水泥好像已经变硬了。
0: 那个男人看了看水泥。
4: 你知道吗，人的心有时候就像水泥一样。
0: 亚伦吓了一跳。
2: 什么意思？
4: 我在养老院工作，我看见很多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听说过耶稣，但他们找了一个又一个的理由不去相信他。他们的心就这样抵挡着上帝的爱和赦免，然后变得越来越硬。
0: 亚伦低头看着水泥。
2: 我爸爸曾经带我去过教会，牧师讲了耶稣是如何为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那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也许我应该好好想想了。
4: 啊，我希望你会。如果这个被弄坏的水泥能帮助你思想的话，那修理也是值得的，所以不要担心维修费用的问题。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在拒绝聆听耶稣的声音吗？你是否找了很多理由不去相信他？不要让你的心变硬，不要抵挡他的爱，他为你的罪而死，这样你才能得救，成为他的儿女。不要再等待了，今天就信靠耶稣吧。今日秘诀，今天就相信耶稣。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6、27节这样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我们今天也像众人那样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让我们靠着信心来仰望主耶稣。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诗篇146篇1至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请会众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永活信实的神，我们奉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如同诗人所说的，要向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赏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所有的恩典都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你赐下喜乐，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在我们人生彷徨的时候，主你牵拉指引我们的人生方向。主，我们更要感谢主，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复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有新生的生命，还有永生的盼望。因此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我们要用口、用心、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圣洁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也要来敬拜你。谢谢主，你乐意来接纳那愿意谦卑寻求你的人。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信靠顺服你并且爱人的事上多有亏欠，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你未曾放弃过我们。你经常用你自己的慈爱吸引着我们，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用你的圣灵更新我们。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重新来立志跟随你，也愿意你洗净我们心中各样的心思意念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重新得力。掌管万国万民的主，我们也要为世界各地的战争、灾难、贫穷以流离失所的人祷告。主啊，求你止息这样的彼此的纷争，以及求你赐下那样子的一种平安在当中，愿意你亲自的来安慰那些在受苦当中的百姓，也兴起教会将帮助以及福音带到各地破碎的地方。我们特别要为中东的局势以及俄乌战争继续的祈求祷告，求你赐下智慧给各国的领袖，能够寻求公义以及和平，求你也保守那些无辜的百姓们。我们也继续要为着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来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智慧、谦卑以及一个怜悯的心，来给这些各级的政府领袖们，让他来医治这些破碎的社会以及撕裂的社会，让人心能够重新的来重视真理、公义、家庭以及生命，也在这个地方来兴起你自己的教会，衷心的来传讲福音，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教会的元首，我们在你面前也要来为自己的教会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在真理当中来扎根，在爱心当中彼此来建造，并且在你国度使命上面同心同行。求你也自己亲自的来赐福教会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兴旺你的福音，并且谦卑的、喜乐的来服侍你。求你也眷顾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们，扶持软弱的，安慰忧伤的，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也让信仰能够在各个世代当中信实的传承下去。亲爱的主，
当我们等一下要领受主餐的时候，主让我们也再次思想主你为我们牺牲的大爱，透过饼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剥开的身体，透过杯也让我们看到主你透过你的血所为我们立下的新约，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亲近你，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在主耶稣里面彼此饶恕接纳，彼此相爱，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生命投掷在你的生命，投掷在十字架前，能够来为你而活。主耶稣，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开始到末了都恭敬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亲自的膏抹你的仆人陈牧师的口，愿你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的领受，并且愿意来按照你话语来实践出来。求你也自己亲自将我们每一个有疲乏软弱的人能够重新得到力量，让我们忧伤的得到你的安慰，也让每一个慕道的寻求你的人能够在你的真理跟话语当中找到永生的盼望。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可以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0: 说。
1: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继续在约书亚记里面来思想来分享。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它记载了以色列民在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竟然被怎么样啊，打败了。这一场小小的战役说起来让以色列全军是震动的，成为他们在信仰的路上，又或者是与神的关系那个路上那个建立，是一个非常沉痛却是必须要有的一种的提醒。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灭的没有灭，当现的没有现。简单来说，就是上帝所吩咐他们要彻底处理的事情，他们没有完全的来遵从来顺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小的妥协而已，却成为他们这一场战争最后的一个失败的破口。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失守了，可是却造成难以挽回的一些的后果。第二，他们没有虚心的谦卑的来求问神，反而是怎么样呢？自作主张，骄傲轻敌。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判断就可以去攻打这个爱城，爱城实在是太容易太简单了。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在约书亚记里面学习的，就是决定战争的胜败不是靠人的聪明，也不是靠人的经验，乃是要仰赖上帝的同在以及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失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道失败的原因。跌倒的地方不是终点哦，千万要记住，跌倒的地方不是终点哦，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跌倒中回转，重新的怎么样站立起来。今天的信息要与大家一起来思想，当我们面对挫败的时候，如何可以重新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更新，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这不只是约书亚当年所面对的困难挑战以及问题，也更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位信徒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首先希望能够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希望大家配合可以吗？很简单，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的请举手。在座当中有没有从来没有失败过的请举手。我在这里说的失败不是人所定义的失败，乃是神所定义的，就是说你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让你在生活在工作在服事上面失去了见证，羞辱了神的名。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问，认为自己曾经失败过的弟兄姊妹，认为自己失败过的弟兄姊妹请举手。我两只手都举起来，请暂时不要放下，请相信我是善意的，我不是要羞辱你，我不是要隔壁的人看看你也失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天父好好的看一看我们一双一双的手，把手继续的举起来。天父，这一双一双举起来的手代表的是一颗谦卑诚实的心灵。神啊，你说你会阻挡那些骄傲的人，却要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你所喜悦的，一颗谦卑的心能够触动你的心弦。举手的人都是诚实来寻求你的， 主啊，神啊，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向我们来施行拯救，显出你慈爱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把你的手放下，也谢谢你的诚实。今天要思想的是约书亚记第八章，题目很简单，跌倒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的主是一位伟大冠军的教练，他给我们一些从失败当中重新站立的秘诀。听清楚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教练，他的声音，然后顺服他的指引。现在让我们如果身体许可的话，再一次恭敬的站立，我们只念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跟第二节。约书亚记八章一跟二节，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么样待耶和华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请坐。英文的翻译爱城你知道是什么吗？ AI。 所以陈牧师已经在跟你们来思想 AI 的事情了。这个是爱城爱。当我们仔细来阅读，认真的阅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我不晓得有没有被一件事情深深的来感动。你有没有看到第七章讲的是他们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仗，好可怜，可是神就在失败之后，在他们感觉非常的羞愧难当。

闹了矛盾，就怎么样呢？记仇、怀怨、冷战，老死就怎么样啊？不相往来，甚至彼此的针锋相对，看谁能够怎么样坚持到底。总是要等对方先来道歉，你先认不对，我才。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必须严肃的来对待，认真的来处理。为这缘故，在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看到罪带来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阿干一人犯罪，连累整个民族，连累他的全家。罪的确是好可怕，可是当神的百姓向神来痛悔、来痛改前非的时候，当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敞开他的胸怀来接纳，神就开口对他们说话。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没有看到责备，你听到的、你看到的乃是神那种的安慰、那种的鼓励、那种的应许。上帝甚至给约书亚他们的领袖他们非常需要的那个在军事上面的策略以及引导。你看到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乐意的来建立他的百姓，神采取主动跑向我们，伸出手来拥抱我们，重建我们。你说哎呀，这个是个特例而已。不，这不是一个特例，我们的神一贯都是这样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记载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们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伊甸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神说你们不想看我，我就走了。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呼唤亚当，神说什么？你在哪里啊？神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吗？没有，神当然知道。可是神竟然，我相信是用最温柔的声音、最期盼的一个声音说：你在哪里？仿佛说：回来吧，回来吧。在创世纪第十六章记载了有一位有孕的再生的夏甲。你想要更知道更多关于他的背景等等，你回去可以看创世纪十六章。可是这个有孕再生的夏甲被他的祖母赶出家门，在旷野流荡。耶和华通过使者对他发问：你从哪里来啊？你要到哪里去啊？这也是上帝慈声的呼喊。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这位曾经打败四百个拜偶像的先知的那个以利亚，他被王后耶洗别恐吓了，他就起来逃命，来到一个山洞。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的话也临到以利亚。神怎么说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主说话，因为神顾念人的苦情，而且唯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有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问题那些的答案。神是极其愿意来帮助我们的一位神。神今天仍然在说话，透过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圣灵，透过他的话。

语圣经，透过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教会的肢体，也透过环境，上帝继续在向你向我来说话。经历到属灵的低谷，心灵疲惫，觉得自己在服事上面实在走不下去了，不是我不愿意，乃是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啊，没有见证，感觉羞愧难当，甚至有时候好像就要放弃了，万念俱灰。可是神对我们说话，只有神才能够说出这一些的恩言来，那些话是带着安慰，带着鼓励，给我们生命可以带来极大的更新，让那些的愧疚可以烟消云散，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出发，重新的上路，而且比以前更加的爱神爱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有人教导你，告诉你说，哎呀，人犯罪之后神就再不搭理你了，因为你犯了罪神就不会再来理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其有偏差的一个教导。每一次主餐的时候，不就是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不能忘记，纪念主就是不能忘记，要常常记得耶稣的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主餐我们要只等到他来，有这个盼望，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面，从绝望，从失败的深渊里面可以走出来。我们今天的开车，我们航行或者是怎么样，常常就用一个叫全球定位的一个系统 GPS， 对不对？当我们开车走错了路，这个 GPS 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很烦啊，一直说 you have to make a U-turn， 然后一直要怎么样，这个 GPS 一直在叫啊，你不听它走回到原来的路的话，他一直在烦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 GPS， 当我们走迷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他的话语，一直在呼喊我们回头啊，回头啊，回头啊。犯错失败跌倒的时候，不就是我们最需要引导帮助的时候吗？爱我们的上帝怎么会静默无语呢？他有话要说，是的，有时候可能会责备，可是更多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安慰，需要鼓励，需要应许，需要保证，需要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定的策略，合乎圣经的一些的引导。上帝常常会用非常个人化的一些方式赐下他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引导我们可以走出这个沮丧，走出失败，走出绝望，能够进入到得胜的里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安静静心的专注的聆听他的声音。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不光只是你在讲，祷告也学习聆听，好吗？祷告不光是我们在讲话，祷告也要学习聆听，仔细的听清楚神给我们的引导，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得着答案，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从失败当中重新站立所需要的策略，当行的路，当做的事，都在神那里可以支取领受。神已经说话了，约书亚也已经听清楚了，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吩咐，神的旨意。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上帝竟然带领以色列民再一次回到曾经失败的地方。
去面对曾经击败他们的敌人。他吩咐他们再一次去攻打这个爱城，不是换了另外一座的新的城，或者是另外找一个比较容易来攻取的更小的一个目标，没有，而是要他们再次的去正面去迎战同一个仇敌。换句话说，上帝并没有允许他的百姓绕过失败，而是要他们正视失败，面对失败，然后在神的引导之下可以重新的得胜。面对困难，面对你人生一些挑战，一些问题，面对别人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不少的选择，对不对？你可能有过这些的经验，你可以逃避，你可以回避，也可以怎么样，绕道而行。这一座山要爬过去，不爬了，我就从走远一点的路绕过去就可以了。甚至有另外一个的做法是假装问题不存在。不过我在想，这些也许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他愿意我们凭着信心勇敢的去面对，靠着他话语的能力勇敢的去战胜这一些的困难，击败我们的仇敌。很可能这是神所定规的一条医治重建的法则，就是当人重新回到类似第一次受伤的那个处境的时候，往往就真的能够去深入的经历，得到彻底的医治。怎么说呢？就像一块在火中，火灾里面被扭曲的一根的钢铁一样，冷却之后，你怎么样的话，不容易把它再弄直、拉直，很难去做任何的改变，直到你将这一块的钢铁再一次怎么样，放到熊熊的烈火当中，再一次去烤它，再一次去这样烧它，然后当这个钢铁被烤软了，你就可以将它来拉直，或者甚至将这一根已经被扭曲的钢铁能够打造成为一个的工具。在火中被烤的确是很艰难的，然后弟兄姊妹回头一看，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就是那些像火一样烤我们的那些的经历，不就是把我们炼成金晶，让我们更爱主，我们更能够有信心去面对人生更困难的事情吗？在火中被烤也许是一场危机吧 ，crisis。可是危机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哦。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好，他说危机是一个危险的什么机会啊？这是一个危险的机会啊，有双重的意义，处理不当的话当然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可是你能够妥善的凭着信心依靠神的去面对的话，这会成为你生命更新的一个契机，让你变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合神的心意。本来是扭曲的，在这个危机的当中你被软化了，然后上帝就把你拉直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说这种的现象也与一种所谓深度心理学所讲的强迫性的重复是有关的，细节就不讲了。想想我们自己吧，不论是姻亲的那个关系，婆媳的关系，或者是你的工作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同工的关系，或许曾经受过伤，
结果就变成什么呢？我们所说的一朝被蛇咬就怎么样啊？十年怕井绳啊。那我们就看到一些就会杯弓蛇影啊，然后于是呢一直选择什么呢？回避，回避。十几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不去碰，不去见面，以为这样的话眼不见心就不烦了哈。问题有没有消失？没有，伤口还在，阴影还在，惧怕还在，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得胜。事实上，其实上帝不断地给我们机会，盼望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可以靠主得胜。感谢神，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这一次他们没有逃避，他们回到那个曾经被击败的地方。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三节里面说，于是约书亚起来，连同所有战士上去哪里？爱城，再上去。这是对主的话完全的顺服。不但是如此，接下去13节清楚的来叙述，他们警醒，他们谨守，然后借着神，按着神的指引，把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弄了这么的井然有序。上帝叫他们设立伏兵，他们就怎么样？遵行了，就照做了。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跟大家完全的来读这些的经文。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那边说当晚约书亚在山谷里怎么样过夜。另外有一些翻译把它更直接的讲出来，就是约书亚在那天晚上，在攻打，再一次攻打爱城之前的晚上，与百姓们一起的来住宿，一同的来警醒，他与那些百姓同在，说起来是身先士卒啊，把自己置于这个最前线，暴露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是一个领袖的风范，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完全的顺服，走在主已经预备好的道路上面。主的话起初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可是当你甘心委身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你发觉就好像圣经所说，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了。前面的道路上帝会一步一步继续的来指引，越来越清晰，一直到神的心意透过你顺服能够完全的来成就。约书亚记第8章25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当日撒庇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仔细看到，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居然可以将这些原先被定为当灭之物，却可以现在怎么样？可以拿来当作是自己的掠物。亚干不是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对神不忠，终于被处死吗？不过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千万不要漏掉，你们说是照耶和华怎么样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信而且是顺服的榜样，不但是体现在整场的战役当中，而且他们在得胜之后也是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去相信，这样去顺服，极其的难能可贵。
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再念吧，请。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作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民一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攻陷了爱心，攻陷了爱心爱城之后，以色列人没有趁机来追击，他们竟然不再去攻打另外一座城，反而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到往北，来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在那个当中有一个山谷的地方，就是示剑，他们筑坛献祭，而且将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面。之后他们就将以色列人的十个支派分成两半，六个支派向着基利心山来宣告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向着这个以巴路山来宣告咒诅。如果我们熟悉摩西五经的话，你会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这样做，是完全遵照在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二到十三节的吩咐而做的。约书亚他是严格遵守在他之前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是完全顺服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大家刚才念的时候，最后第三十五节讲到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所有人的面前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宣读的。我感觉到这一句话太美丽了，是整个顺服一个美丽的注脚。我们的主是冠军的教练，他给了我们从失败当中重新可以站立起来的秘诀，第一就是要听清楚主的声音，第二就是要完全顺服他的指引，全然顺服带来一个的结果，就是什么？全然的得胜。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许多的特权，许多的福气，让我们可以从失败当中可以重新的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并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位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大君王就进驻在你我的心中。换句话说，凡信靠耶稣的人都拥有这个得胜者的生命，也被赋予得胜者的这一个的身份，这个的位分。不错，我们会失败，可是请记得，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可能会犯罪，可是请记得，我们不再是那个被罪所辖制的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住在你跟我心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
顺服的榜样，他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甚至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为这缘故，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他，效法他，胜过自己的软弱，靠着他，胜过心里面那种的私欲，胜过仇敌，让神的名得着高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得着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个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举过手，承认我们都有失败，不只是一次，我们更无法应许以后我就不再失败。乃神，感谢你向我们发出的恩言，感谢你给我们安慰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鼓励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有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一同彼此的扶持，以爱心互相的来款待。主，我恳求你，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需要回转的，我们回转，我们需要神你再一次重新加力的来帮助我们的。我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吧，将我们每个人，将我们整个教会全然仰望在你的面前，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教会。主，我们都是蒙你使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属于你的，是你的子民，求你来帮助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有一首说是我们的神学院的院歌，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唱的回应的诗歌《永恒之君》，讲到当我们要出发，要为主来打这个美好胜仗的时候，愿神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他的身上，让神来带领我们，靠主来得胜。我们一同站立，心里面有任何的感动，你要重新立志，不管是怎么样，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慕道的朋友，你需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甚至今天你说我是第一次来听到的，可是心中有感动，你不需要完全读完圣经才相信耶稣，心中假如你有一点的感动，我相信是上帝将你奇妙带到我们当中，你愿意来回应，你说牧师，我愿意踏出小小的信心第一步，我愿意来接待耶稣，邀请耶稣来做我的救主，来带领我的人生，请你来

现在我们将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让我们现在就为奉献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若你就查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为叫人敬畏你。主啊，谢谢你透过你仆人今天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纵使跌倒，你会将我们扶起。主啊，我们纵使失败，你也给我们机会回转。当我们愿意全心来仰望顺服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这些失败跌倒的经验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我们现在也要为着奉献来献上感谢。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奉献。主啊，你的圣灵也光照我们。主啊，若我们在奉献上亏欠了你，没有顺服，主啊，你也让我们今天就能够回转。不单是金钱的奉献，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使用，没有好好的来献出来被你所用，求你今日也光照我们，让我们全心全人都在你面前成为活祭，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必从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脸来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那马可福音进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十三章整章的圣经就是讲末世的一些景况。那过去的两次我们跟大家提过末后的时代的情况。那今天我们从第14节到23节，马可福音十三章14节到23节，那这一段圣经主要的是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讲大灾难的时期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大灾难的后半段，就是后三年半，也就是这个灾难最严重最厉害的一段时间。那我们是根据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这里所讲的来思想在大灾难的时候的一些情况，但是这里所描写的不是很详细。那我们真正要了解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况，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比较详细。那现在我们因为是要根据马可福音来思想，所以这边所讲的也不是非常的细节的论述。那我们只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我们先看一部分或者说一些的现象。那主耶稣在前面说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是，也就是启示录当中特别详细讲到的，以后启示录里面会详细讲到的大灾难的情况。那这段圣经呢，也是讲到大灾难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看这段圣经以前，我们需要对有一些的词有一点的了解或者解释。那在第十四节这里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句话这里讲到说，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是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所提到的那个同样的字眼，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行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谁呢？简单来说就是敌基督，也就是反对基督或者反基督的一个基督，叫做敌基督。那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那他要显露出来，他要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敬拜的，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这就是这里说他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在历史上，那假基督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说这个人是假基督，那个人是假基督。在近代史里面，有人说希特勒是假基督，也有人说墨索里尼是假基督，还有人说另外的人是假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也有好多人有这样的表现，有这样的现象。那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主前第二个世纪，也就是主前167年的时候，一个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叫做安提阿库，那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筑了一个祭坛。他知道犹太人对圣殿的敬重，所以在这里筑了一个祭坛，然后在上面献猪为祭。啊，犹太人把这个猪是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献猪为祭来亵渎真神，那也造成当时这个马可比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是第一个人，他在圣殿里面也想自称为神，或者说想被尊为至大。那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庞贝在主前63年的时候，他攻打圣城，他算是进到至圣所，他自己就跑到至圣所里面去，
那这个圣殿的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那这个，并且大祭司进去如果是带罪而入的话，他会死掉的。但是这些外邦的领导领袖，他们向庞贝就擅自进入至圣所。那也有比拉多在主后差不多26、27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圣殿的敬拜呢降为偶像的敬拜。那所以这个把圣殿的尊荣尊贵呢都降低了。那在罗马时代有一个皇帝叫做加利古拉，那加利古拉这个皇帝呢，他呢就企图，大概在主后40年，他企图呢要人雕塑一个他的像，雕刻一个他的像，然后放在圣殿里面要人去敬拜他。但是这件事情呢没有做成，没有做成。然后最后呢，就是在奋锐党，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关于奋锐党，也是反罗马政权的一些人，他们呢在主后66年到70年这个时代呢，他们控制圣殿，那也是在圣殿里面想要人尊他们伟大为崇。那这个真正呢，这些都是所被称为那行可憎毁行毁坏可憎者。但是真正的那个行毁坏可憎者呢，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底基督，他要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这个底基督什么时候出现呢？那根据圣经的预言啊，就是读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是底基督的出现是在大灾难的开始，也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70个7。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27节到30节。那七十那个地方也讲到有70个7，然后有62个7，然后就是1个7，所以7个7、62个7，然后再加上1个7。那关于这个70个7呢，最少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数字，意思说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是多久呢？没有人知道。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70个7是字面的解释。那字面的解释呢，这个原来的圣经是讲70个7，是这个七呢是没有后面没有什么字的，没有说7年7日或者7个星期。那有英文圣经翻译是70周 70 weeks。 那所以现在呢，这些专门研究圣经的人，他们把这个70个7的解释，他们说要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如果是七是指一天的话，那就是70天。那这70天里面能不能发生但以理书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好像是不可能。那是不是70周呢？如果是70个礼拜的话，能不能发生这些事情呢？也不可能。所以他们最后决定根据上下文来说，这70个7，每一个70个7就是70个7，每一个呢是一年，不是讲周，不是7周，不是7日，而是7年。所以62个7，62个7年，7个7年跟1个7年，所以一共是70个7年。那如果是这个490年的话，他们就从历史上来追寻呢，这个490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没有办法来肯定这个490年。后来他们就发现说，这个7个7跟62个7中间呢有一个空档，有一个空档啊。这个空档有多久呢？这个就是时代论的说法。时代论的说法就是说，从这个主前445年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们算出来的日子大概是483年，就是62个7加7个7。然后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中间有一个空档，
这个空档呢就是教会时期，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中间的一个 gap， 这个空档有多少年。然后呢就是最后的那个期呢，那个一期呢就是大灾难，最后有7年的大灾难。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今天早晨呢，我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两种解释，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讲末世论的时候可能会再比较详细的讲一下。那在这个7年的大灾难的开始呢，也有一些解经家不相信有7年大灾难，这个还有这个牵扯比较多，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被提，然后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那这些都是很多圣经读很多的人会绞很多脑子，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大概不想想那么，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有7年的大灾难。那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象征性的也好，我认为是字句的，我是用字面解释的，这字面不能解释再说，可以用字面解释的我们是用字面来解释。那7年大灾难的开始，底基督要与犹太人立约，那他立约的该开始的时候，他容许犹太人重建圣殿，所以圣殿有一天呢会重建，这个我们要刮目相看。有一天当我们知道圣殿要，现在不可能，看现在圣殿的基址，现在回教寺那个 Dome of the Rock 那个金顶的那个，现在是圣殿原来在那里，以后圣殿要盖的那个，所以当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先是要拆这个 Dome of the Rock，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呢到7年大灾难要来的时候，以基督跟犹太人立约，立约以后就容许犹太人重建圣殿，头3年半呢表面上好像跟犹太人友善，但是后三年半他会反面成仇，那禁止圣殿的敬拜，凡把自己的柱像呢放在圣殿中要人拜他，这个就是14节那里所说的，他就是站在他不该站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的就是3年半严重的大灾难。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预言，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这是一些情况。第一我们看在第15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衣裳。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说，如果是灾难来临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来逃避。我们看这个犹大地的山这个地形的时候呢，犹大本来就是一个山地，那耶路撒冷也是建在山上，那意思就是说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逃到可逃之处。那有人说是在这个山呢，就是在约旦河外的那个山脉，逃到那里去。但是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那这里讲到为什么在房上呢？这是有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个巴勒斯坦的住家的这些房屋，他们的房顶呢是平顶，那在房顶上可以乘凉，可以休息，所以也许有的人正在拿凉休息的时候，忽然间灾害来临。那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因为他们房子是平顶，就说你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拿家里面的东西也来不及，从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衣外衣，这个衣裳就是一个外衣，在冬天可以御寒，在晚上可以当被盖。
那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措手不及，那怎么办？那我们要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最后才知道怎么办。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讲到这个灾难的严重性，那这个灾难的严重性是严重到耶稣说，当那些日子，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为什么说这些怀孕的跟喂小孩子的是有祸了呢？不是说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不是说他们本身要遭遇什么祸患，而是说因为这个灾难来临的缘故，因为他们是怀孕，因为他们是有抚养小孩，就是在难中加难，难上加难，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艰难。他也说希望你们祷告祈求，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在冬天临到，因为冬天的话就是说环境更加恶劣，更加困难，因为这是这里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大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今日，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当这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说你们要躲避，要逃难，但是逃到哪里去呢？也可能也逃不掉，但是呢逃难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里下面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这里讲到选民，这也是解经上的两种看法。这个地方讲到选民，如果是讲灾前备体的话，那有些人是主张在灾前备体是讲教会在灾前备体。那教会在灾前备体的话，那所有信基督的人在大灾难以前，大灾难来临以前，那主在空中显现的时候，那教会就备体了。剩下来的人呢，就是没有信主的人，还有犹太人。那为着犹太人，为着选民的缘故，这个灾难减少。这个减少我们不知道是日子缩短了七年，还是七年，三年半还是三年半，还是灾情减轻。这个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减少。这个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他的选民是有特殊的恩惠。这些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知道有一天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不是为了逃避大灾难而讲说灾前备体，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一些的圣经解释可以说是主张灾前备体。那主张灾前备体的这里所讲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主张灾前备体或者灾后备体，甚至于没有这回事，没有千禧年这回事情的，可能这个整个的就是把以色列跟教会就合二为一，是一个。所以旧约的教会跟新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旧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所用的教会，所以教会跟以色列是不分的。这是改革中的一个解释。另外一个就是时代论的解释。下面一个是我想今天我们也要知道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时候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
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敌基督要出来，假基督要出来。那这个假基督跟敌基督是不一样的，敌基督是一个人，就是那一个变成最后统治世界的那个人。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呢，是许多。那所以他说，基督。

0: 那这个神迹呢的目的是要证明行神迹的人所说的是真实的。啊，这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保罗行了很多神迹，啊，证明所说的道，所传的道。所以这个神迹的供应是证明这个人啊，他所传的道是真的。意思就是说，神也是用神迹奇事把耶稣显明出来，他是神。神也是用神迹奇事把使徒显明出来，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是根据我们信主耶稣，不需要有神迹随着。但是假基督假先知会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那奇事是什么呢？奇事的目的是要人看见的人感觉稀奇，惊讶稀奇，那这样说，哇，这个人很有本事，这个人很有能力，你看他行了许多神迹，要引起人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知道好奇心都会过去，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数以万计，五饼二鱼的时候最少有2万个人看到吃了耶稣五饼二鱼。还有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病人被医好了。但是我常想，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喊钉他十字架的人是谁？可能有一些吃过他的饼的。那今天满脸成仇的人，我不相信那个时候没有。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启示上面，假基督假先知也会行神迹启示。今天我们在今天也有人在行神迹，今天也有人在行启示。所以我们要审思明辨，要有智慧，晓得到底这个是真的。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奇迹是没有证据的，讲得不好听是欺骗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这是我们今天在末世还没有来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末世，但是在末世没来以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谨慎警醒祷告。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边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相约在主里，愿主赐下他的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虽然有疫情，有灾情，有人祸，但是我们靠着主，每天活出他荣耀的恩典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斯科特的故事。斯科特渴望得到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父亲40岁了，而且不知道该如何跟他很好的沟通。他年轻的时候沉迷于色情，斯科特隐藏他的秘密，直到20岁的时候触犯了法律，空军的生涯被毁掉。他在监狱住了80天，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有一位牧师来看他，斯科特去了他的教会，并且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也把他的问题交给了耶稣基督。现在已婚，有4个孩子。

经过几次法庭的听证会，我被判处80天的监禁和多年的缓刑。我在家的最后一晚，爸爸也在家。爸爸站起来，来回的走动。

0: 斯科特，你明天要走了是吧？
1: 是的，爸，我非常害怕。
0: 我真替你难过。
1: 我不是故意让家人蒙羞的。
0: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想到我把空军的生涯给毁了，真难过。
0: 人犯了罪，那肯定是要承担后果的。圣经说，你们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唉，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呀。
1: 对了，你们知道吗？我可以在监牢外面工作服刑的。
0: 这很好。
1: 可是爸爸，我有点担心，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这样的记录会怎么样呢？
0: 你会好的，斯科特，你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我觉得这跟努力工作没有关系啊。
0: 信靠主吧，儿子，因为主是你的高台。
1: 那天晚上我抱着爸爸，我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呢？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我的脑中闪了一下，我更关注的是我自己暗淡的前途。我开始在监狱里服刑，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在监牢外工作。一眨眼，一个月就过去了。
2: 你是斯科特？
1: 是的，先生。
2: 我有一个坏消息，你的爸爸去世了。你有48小时的时间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1: 罪往往会把人带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你不想在那里，他也会把你困住，让你付出想不到的代价。因为我的罪，在爸爸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头，我没有陪在他的身边。那天葬礼过了以后，妈妈担心我的心理健康，给一个教会打了电话。

0: 找哪位啊？
1: 请问您是教会的牧师吗？
0: 是的。
1: 我想问您做监狱事工吗？
0: 我们是针对妇女做的，针对男人的事工是很缺乏的。
1: 牧师啊，我有一个请求，我的儿子被关起来了，他爸爸又刚刚因为癌症去世，不知道您能不能够去看看他？
0: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名字？

0: 斯科特，你说你是一直都去教堂？
1: 是的，从小我的父母每个星期都带我去三次。就算后来爸爸病倒了，不能去了，我自己也去。
0: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
1: 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他为世人的罪死了。
0: 你是个罪人吗，斯科特？
1: 我觉得不完全是。
0: 那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1: 是的，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我相信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苦，死了，被埋葬，然后又复活了。我相信这一切。
0: 你应该把所有这些知识都应用到自己的心和生命里。你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星期天早上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吧。

但是讽刺的是，我居然认为我得救了。我认为自己对这些信仰的认识已经足够了。但是圣经却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但是他们注定要下地狱。圣经又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牧师知道我被欺骗了，但是并没有把我带到一种虚伪的教义里面。他知道我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和权柄，需要真诚的认罪悔改才能让我得救。当我被释放以后，我就去听了他的讲道。

0: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1: 我很高兴我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做的事，我只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就是这样了。
0: 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1: 我想这就是答案，一定要仔细挑选朋友，而且做错了事的时候不要被抓到。
0: 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知识。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在看的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6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走出黑暗的道路。他在马可福音1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是得着上帝宽恕的途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是真理，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你有没有活在上帝里面呢？如果是，你就会结果子，因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耶稣是生命，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注意到这位牧师讲道的时间比别人长，大多数教会敬拜在他讲完之前就结束了。但是我不在意，我需要听到的是，他所讲的是能进到我心里的信息。

0: 斯科特，很高兴见到你。
1: 谢谢你，牧师。
0: 这篇信息你能听得懂吗？
1: 可以听得懂，我以前听过一些经文，但是有些没有听过。
0: 可是你自己要读圣经。
1: 好的，我会的。

我仍然参加这位牧师的教会敬拜，因为我没有重生，所以我仍然被罪捆绑，因为我不知道耶稣说过，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除非你认识耶稣，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不然你就会死在罪中。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今天向圣洁的神认你的罪悔改，并请求他来拯救你，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他成为你的救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肯定不想听到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几个月我聆听了神的话，而不是那些陈腔滥调。我看到了自己是什么光景，是个污秽的罪人，是要因罪被神审判下到死亡和阴间里的人。我从来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地爱过上帝，我只爱我自己和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五个礼拜的五节经文把我定罪了。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问题是在于你是怎样的人。那天我跪到讲台前向神悔改，

主耶稣，我是个罪人，我后悔我犯罪得罪了你，我的道路没有正直，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的生命很糟糕，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进入黑暗里，我的肉体使我苦不堪言。主啊，求你改变我，上帝啊，求你救我，给我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阿们。

0: 妈妈，
1: 斯科特，你看起来很高兴遇到什么喜欢的女孩子了吗？
0: 不是，我遇见了主耶稣啊。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妈妈，我今天得救了，我重生了，我悔改得罪上帝的罪，他给了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
1: 可是你不一直是个基督徒吗？你一直都去教堂的。
0: 我是去教堂，我也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来都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有很大的分别啊。现在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0: 我22岁的时候认识了基督，然后不久呢，我在教会里认识了莎拉，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们的关系是美好的、自然的。我第一次没有在对她的不当的想法中挣扎。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爸爸的时候，我就认出是她。
1: 你是在监外工作中看到我的？
0: 是的，我在几百个人里头看到了你，你穿的跟其他人一样，但是你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现在我知道是圣灵。你不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
1: Scott， 你的救之后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可是我得救之前你并不认识我。
1: 他们说你走到讲台前面跪下的时候，膝盖磕到地上的声音是最响的。
0: 我不想强调这个，我只希望我能够带领其他人也来到主的面前，尤其是我的家人。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不要告诉别人神话语中严厉的东西，只说慈爱的东西。但是上帝是一样强调你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神是圣洁的，他也不会因为人们不传讲他的审判和慈爱而轻而改变。无论是哪一种基督徒，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0: 我真高兴上帝怜悯我，我去教堂，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我结的果子是坏果子。
1: 那些都已经结束了，因为读圣经、顺服耶和华、好果子都是从他而来的。

2年后，我和莎拉结婚了。莎拉的爸爸成为了我的岳父，我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正像我一直期望的和一个男人谈话的方式那样，我可以和岳父自由地交谈，比和我自己的爸爸说话的方式要放得开，而且呢，我还可以和我的牧师交谈。

0: 牧师啊，我告诉了你吗？我的缓刑期已经过了。
1: 斯科特，这是个好消息。
0: 我付了罚款，而且通过了所有的评估。
1: 赞美耶和华！
0: 我非常感恩啊，神让莎拉走进了我的生活里，还有我们的孩子。我要把他们抚养大，让他们认识神，能抗拒诱惑，因为那些我做的不好。
1: 斯科特，你知道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0: 我不知道怎么逃避诱惑。
1: 诗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圣灵通过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我们每天承认我们的罪，神会洁净并且让我们成为圣洁，而这只能通过圣灵的能力完成。属血气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救恩和圣灵的果子，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0: 我以为是我一个人在征战，我不知道我能向谁寻求帮助啊。
1: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斯科特，他正在努力帮助你找到永生的道路。
0: 牧师，你教会了我真正的悔改。
1: 你已经知道了，斯科特，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上帝赐给我和妻子四个孩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依靠耶稣成为完美，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在一起侍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斯科特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
1: 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箴言第十六章，今天要从第四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1: 神造万物各有各的用途，恶人虽然不是神所造的，但是神容许他们暂时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向世人显明神赏罚分明的本性。
2: 换句话说，恶人难免受到神的刑罚。
1: 对，比方说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年要脱离在埃及的奴役生活的时候，曾经受到埃及法老王一再的拦阻。请刘文念一下出埃及记的九章十二到十六节吧。
2: 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1: 这段历史记载说道，当时是耶和华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使他不听摩西亚伦的请求，不肯放走以色列人，而且法老还变本加厉地苦待以色列人。这里的使字可能会引起些个误会来，以为是神叫法老这么坏的，其实神只是容许他，没有立刻消灭他。神这样容许恶人法老存在有什么用意呢？刘文呢，
2: 是为了让神有机会在埃及降下灾祸。
1: 不错，法老王每刚硬一次，神就降一种灾难在埃及，结果法老王刚硬了十次，神就在埃及降了十灾。刚才刘文念的那段经文只提到其中的瘟疫之灾，那么神降这些个灾祸在埃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刘文呢，
2: 除了处罚法老王和充满偶像崇拜的埃及国之外，神最终的目的就是写在刚才我所念的经文里面，就是透过神的这些作为叫人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神的，并且要向人显示真神的大能，使真神的名字传遍天下。
1: 是的，所以恶人的继续存在对自己并没有益处，只是等候神的惩罚而已。而恶人被惩罚的时候，神的公义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了。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2: 箴言第十六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
1: 联手是指彼此握手立下盟约，这个字眼衍生出来的意思是靠得住信得过，所以这节经文的解释是神不喜悦人心骄气傲，而且可以确定骄傲的人必定被神处罚。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1: 前半节里的怜悯是指对人有爱心，诚实在这里特别是指肯承认自己的罪，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罪孽得赎，意思是所犯的罪被神赦免，不会被处罚， 我们来参考神透过先知以西结给人的应许。请刘文读以西结书的18章21到23节。
2: 好，以西结书第18章21到23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1: 读了这番话，我们真要感谢神的慈爱和赦罪之恩，使得被人认为无可救药的恶人也可以因为认罪悔改而被神完全赦免。这句箴言的后半句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的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2: 刚才念的箴言第16章第6节的后半节写着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1: 这里说到敬畏神的人应该有的一项表现是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是指远离会引诱人犯罪的环境和人事物。敬畏神的人也被称为义人。义人如果没有远离罪恶，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这次请刘文读18章的24节。
2: 好，以西结书第18章第24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1: 刘文，你看那后果是多么严重啊。义人如果没有远离开罪恶，以致跟恶人一样犯罪，那么他就要受到跟恶人一样的惩罚，他过去的好行为都被一笔勾销，而且结局是死亡。所以我们千万要远离恶事，免得被牵引诱惑去犯罪，结果得不偿失。
2: 箴言第16章第7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1: 这节经文说到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神甚至使他的仇敌也回心转意成为他的朋友。我们可以举先知耶利米做个例子。请刘文先念神给耶利米的应许，那是在耶利米书的15章11节。
2: 耶利米书第15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
1: 耶利米生存的年代正遇上犹大国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透过他预言犹大国的灭亡，想借以警告全国悔改，可惜没有人听从。所以耶利米亲眼看见这预言的实现，圣城和圣殿都被毁坏，犹大国的君王和许多人民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2: 耶利米为他的国家和同胞常常哭泣，所以被称为哀哭的先知。
1: 不过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实现，也使他成了众人的仇敌了，人人都在咒骂他。这时候神安慰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刚才刘文念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内容，神向耶利米保证会保护他，兼顾他，甚至于使原来敌对他的人转过来与他和好。
2: 时辰啊、
1: 嗯、
2: 我们可不可以说神给义人的一项福气是化敌为友，而神给恶人的一项咒诅是树敌无数啊？
1: 可以这么说。所以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讨主的喜悦，那么我们就不怕仇敌的攻击，因为敌人后来可能会变成朋友。
2: 箴言第16章第8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
1: 这句格言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得很精彩，请刘文也念一下吧。
2: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16章第8节写着说，宁愿守信而收入少，不愿背信而收入多。
1: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做个有善行守信用的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人更加重要。
2: 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1: 这节经文再一次的强调，谋事在人，成事在神。
2: 看起来人好像有自由，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但是后来真正的结果如何，自己并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1: 对，所以这句格言提醒我们，在事情的起头就应该寻求神的旨意，让神从头到尾都带领着我们。

0: 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1: 使徒保罗在这段话里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神赐给在上掌权的人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有赏善罚恶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顺服他们。好，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箴言。
0: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
1: 这节经文提到，人间的一切交易行为，神都要求公平，所以这里说，用来衡量东西的天平、秤和砝码，都是由神来制定的。神不喜悦人私自用不公平的天平或者是升斗去欺骗人。请刘文读一下《申命记》的25章13到16节，这是神在这方面对以色列人的命令。
0: 好，《申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1: 虽然我们现在很少用到天平、升斗之类的工具，但是无论用什么新式的工具衡量东西或者是判断事情，公平的原则还是一样重要的。查考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比较少有的经历，也是开始的学习，就是提到老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年纪到了某一个程度，实在真是一个转捩点。其实在中年的时候是如此，当我们跨进老年的这个门槛的时候，我们也是开始要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看见、一个新的态度来面临这个老年。按照联合国所给老年人的定义，是从哪一个年龄来说呢？他们是把65岁是看为一个老年的开始。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题目的里面，我们带着跟弟兄姊妹一样谦卑学习，我们也一起寻求的心，来谈谈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觉。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位很爱主的年纪很大的一个弟兄，他提到说，一个人到老的时候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需要老伴儿。我们知道老夫老妻相依为命，不管你一生有多少个争吵，不管你这一生有多么的恩爱，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空巢的时候，到了我要扶你一把，你要帮我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老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除了老伴以外，常常这些年纪大的人喜欢找一些老朋友，所以除了老伴，也有一个老友。有一个老人说，他说我们也需要有老本，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积蓄，没有一些，不是说我们要很富有，我们需要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能力。那么更重要的，也许是这三个老之外，大概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向往所羡慕的，就是老健，就是老的时候要有健康的身体。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第13章，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一共分成24章，第一章到12章是一个段落，从13章到24章是一个段落。那么在第二个段落的开始，在13章第一节，那个约书亚的作者怎么说呢？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是谁说的呢？这是作者说的。但是接下去耶和华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所以可见约书亚真的是年纪老迈。我后来去查圣经，到底什么叫做年纪老迈，联合国说65岁。在圣经里面，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将近100岁的高龄，因为他是110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回到神那里去了。那么在那个前面12章讲到打仗，后面12章讲到分地，在这一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下面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实在心里面很受激励，一个人到了老的时候还有许多神的托付。我想我们这两单元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在年老的时候还是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进步。
2: 一般的人都认为老了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灰心的、很无助的日子，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基督使团总干事孙德森牧师的他写的那本书，他的书名叫做 Your Best Years， 就是老年是你 最好的年日，他八十岁的时候写的。从他的书上就指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虽然老了并不沮丧，虽然老了并不灰色，我们信主的人让我们对老没有恐惧，我们反而是老当益壮，而且是更有目标，更加令人羡慕的金色年华。如果用日出来比喻童年，日落呢，这个太阳慢慢升起来到中年，就是日正当中，然后慢慢再下去的时候就是日落，可以比喻说是这个老年。我们都晓得日出跟日落呢都很漂亮，可是日落更加的美。我很佩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师母，叫狄然女士，她讲了一句话，她说老年人虽然没有青春的美，但是老年人呢有成熟的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日落的时候，我们是在更美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金色年华，我们可以不忧虑，可以更积极的去享受人生。在联合国他们就有统计报告，我想李老师大概有这一方面的资料，
1: 这边有一些数据也许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刚才我说联合国它是以65岁作为一个人进入老年的一个界限。据报道呢，在1965年的时候，单单在美国，在美国以那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1800万，那是20世纪中的时候，1965年。到了1989年，快1990年到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那个老年的人数在美国从1800万增加到3800万。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占了全国人口的12%，所以是相当大的一批的人口是在65岁以上。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国家，现在的社会都慢慢都进入老化的一个阶段，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根据美国那个人口调查局的报告呢，在1950年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全美国有2500位超过100岁的人瑞。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就是美国总统在这2000多位的这些人瑞呢生日的时候，他亲笔签名，然后寄一个卡片给这一个过了100岁的老人。但是到了现在，特别到了20世纪的末期，据统计到了1985年的时候，这个100岁人瑞就从过去的2500人成长到25000人。总统不可能一个一个在写卡片，后来要请总统的秘书来替他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老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方面有一个更严肃的看见。我觉得我们在这两个单元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今天教会怎么样关心这些老年人。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老年人是白占地图，或者说徒受恩典，让教会里面只接受而不能够对教会有什么贡献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谈一谈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关心这些老人。然后第二个单元呢，我们也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我们这些进入老年的人怎么能够正面积极有目标有意义的来度过我们的晚年。所以我们大概分这两个单元一起来探讨。
2: 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有一个数据给弟兄姐妹提出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它是说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人类平均寿命呢，男40岁，女42岁，这个平均寿命就一年一年的提高。在我手头有一个很小的资料，就讲到说在台湾呢，1989年平均寿命呢男是71.09岁， 女呢是76.31岁，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寿命越来越延长，越来越延长，所以慢慢的老人的人口呢就会占全国人口的8%以上了。老年人的人口越多，就证明一个国家的医疗、它的环保、经济甚至人权各方面都在发达。所以联合国以老年人的人口达到全国人口8%作为已开发国家的重要的指标之一。所以有人就好像有一点半开玩笑的说，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啊，生孩子的数目越来越少，但是老年人的寿数呢越来越长，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呢，老年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那也是不过分的说法。这是有人好像有点半开玩笑哈。我们就想到刚才李老师就说到的，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能忽略老人的事工，因为你会发现这一个族群，老化的族群，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已经成为社会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教会怎么样来关心老人，怎么样来做老人福音工作，是我们讲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关心到你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关心到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要注意老人的需要。
1: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学的或者需要被提醒的，我们要学习了解老年人。事实上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早就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厢情愿的讲的许许多多，我们讲得很顺，我们听得很熟的一些话，但是对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传福音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天是供不对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些老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再说呢，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一个关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心。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当年对呼召的那两对兄弟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是要我们得人，不是得灵魂而已。连保罗也这样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要多得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个体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些老人到底，我不说这些老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有很多生理的现象，老化，眼睛开始好像出了状况，我们的脸上也出了一些状况，我们不该增加重量的地方增加重量，该增加重量的地方没有增加重量，就变成一个在生理上面有需要的一种情况。但是除了生理以外，人还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么当时他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到底他心灵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但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也碰到一些疾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等等，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要关心老人，特别从传福音的整体性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这是关于我们认识他们。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

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耶利米先知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劝导人民归向神，可是一直没有果效。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跟着的几个王都拒绝他，不听他的话，一直到西底家登位的时候，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耶利米为着自己所传讲的信息而心碎，可是他若不传，内心又忍受不住，所以他一直就受着痛苦的煎熬，眼看着同胞走向灭亡，而自己爱莫能助，这是最痛苦最悲哀的。当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也曾经找过耶利米，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于是耶利米也坦白地将唯一得生的方法告诉西底家。现在就全看西底家自己的选择了。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21章，我要读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向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西底家显然是不听从，他是最恶又最软弱的王，可是他又不肯归向倚靠神。他自己心里想，神是不会让尼布加利撒王毁灭这城的，因为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他虽然也跟我一样的行恶，但是他也没有遭到毁灭，神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毁灭我吧。耶利米书第22章是神所宣告最严厉的审判，他严厉的程度比较对该隐和对加勒人犹大更甚，是令人战栗的惧怕的，这也是最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在论到审判哥尼亚，就是约雅敬之前，先有向他父亲约雅敬的审判，约雅敬也是一个恶王，无恶不作，可是他在位期间，国家依然繁荣兴盛，只可惜贫富悬殊，贫穷的人越来越穷，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而神的话有多是针对贫穷人说的。神十分的留意和关怀贫苦的人，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神论到关于约雅敬的审判，那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第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很多人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法致富，可是贫穷人却遭到欺诈和剥削。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卫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你的父亲
那就是指着约西亚王，他是一位好王。耶利米是这样的论到他。接着我们读16节跟17节的经文，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约西亚王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可是在约雅敬登位的时候，他却任凭富人欺诈穷人，以至于做成贫富悬殊的现象。神针对这件事讲了很多的话，耶利米也观察到不少有钱的人是因为奴役别人而致富的。他们不但不省察到自己行为的不是，还充满骄傲，为自己建造华美的好像宫殿式的居所。他们以为神忘记了他们的罪行，无价追讨，其实神一定不会忘记他。新约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3节也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在这里神指出有钱人的两件罪，就是他们得钱财的方法以及他们使用钱财的方法。其实有钱并不是罪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也可以在物质和金钱上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富翁。可是我们得财和散财的方法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讨主的喜欢，这就是关键的所在。不过当我们看见周围的人都陷在穷困的光景之中，常常穿不暖也吃不饱的时候，而我们竟然可以奢华宴乐，极尽挥霍，那其实已经是罪过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钱财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除了为自己的需要而使用之外，更要顾到别人的需要，特别是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更是我们帮助的对象。神论到约西亚说，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认识我不在乎此吗？约西亚是认识神并且依照神心意去行的人，他顾到贫穷的人，关心他们的需要。今天有两类的人是最难接触福音的，一类是太有钱的人，另外一类是太贫穷的人。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拉平一下，缓和一下这样的现象，因为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得着拯救。神希望我们如果有钱的，可以顾恤一下贫苦的人。神以怎样严厉的审判临到哥利亚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24跟2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哥尼亚其实就是约雅敬，又名耶哥尼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称他为哥尼亚呢？
因为耶格尼亚这名字中的耶字是代表耶和华，所以神连他的耶字也除去，神要与他断绝任何的关系。虽然是他右手上的戒指，但是神也必把它摘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2:28-30的经文。哥利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神呼唤全地都做他的见证人，哥利亚的后代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约瑟不能成为耶稣的父亲，因为约瑟正是哥尼亚的后裔，而神说哥尼亚的后代是没有一个可以坐大卫的宝座的。那是不是说大卫的宝座从此就悬空了呢？我们要留意另外一个预言，是在耶利米书第33:17，那你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就是说必定有人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但他不是哥利亚的子孙。然后耶利米书第36:30又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约雅敬就是耶哥尼亚的父亲。神已经切断了这一族人的王权，不许他的后裔为王。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族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是必须的。一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章，是以约瑟为主的，从大卫、所罗门以至耶哥尼亚，然后到约瑟，约瑟之后是耶稣。照道理耶稣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可是约瑟实际上并不是耶稣的父亲。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从约瑟出来的，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另外有一个族谱是以玛利亚为主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3:23-28。玛利亚的族谱不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开始，乃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开始的，他就是拿单。拿单的这一族并没有受到神的咒诅和审判，而耶稣基督又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直接是玛利亚的后裔，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大卫的血缘，但又避过了受咒诅的预言，以至于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件事实在有神暗中的安排、计划和掌管，事情才可以顺利的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地留心听他的话。第29说，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神希望地能够为他做见证人，观看他行事的方法。神的旨意一旦立了，是
绝不能更改的。神要审判恶人，同时又能够履行他的承诺，使预言得以应验，让弥赛亚可以成为大卫的后裔。跟着的耶利米书第23章和24章是在黑暗中的曙光和两筐无花果的比喻。黑云之后必有阳光，这是自然的必然现象。前一章是幽暗无光的，可怕的，令人战栗的，但是先知在黑暗的尽头却看见了一线的亮光。耶利米书第22章是关于耶哥尼亚的审判，十分严厉可怕，但是这一章过了之后又是阳光的显露。不过头两节依然是负面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里所说的牧人不是指着传道人，乃是指着他们的宗教领袖、君王和一些掌管权力的政要人物。神说这些人有祸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要审判他们，神也果真如此做了。从第3节开始是曙光的出现，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时候到了，他要眷顾贫穷人，这特别是指教会被提之后留下来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从前他们所拒绝的王，现在要成为眷顾和引导他们的牧者。这牧人有慈爱的心肠，跟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完全不同。接着我们读23章的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指从大卫家必出现一个王，虽然神已经废掉哥尼雅和他一切的子孙，不让他们为王，然而神的咒诅并没有废除他的计划，或者是使他的应许不能够实现。神知道他所行的是什么。从新约圣经中我们看见还有另一族的人，也是大卫的儿子拿单，他就成为了神要拣选的好实现他应许的人。从他的后裔中，神又拣选了玛利亚，她是拿撒勒的女子，她生了耶稣，而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君王。当主耶稣向世人宣讲天国真理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国度就必然有君王，这是必须的。因此主耶稣这一个信息其实就是说，看哪，你们的王就在这里了。
虽然当时以色列人也弃绝了他们的王，但是耶稣仍然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这一位伟大的王弥赛亚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接着我们读23章第6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政纲，是不是？从来没有一位地上的君王是真的能够以公平、公义、智慧来治理他的国。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理想，而是他们做不到，或者是不敢去做。但是耶稣基督的国是以公义作为特征的。接着我们读23章第7节跟第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是圣经中特别受人注意的一个预言，不少的人称这个日子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我们知道历史上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含有极深的意义，是纪念全能的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

我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并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假先知说平安的预言，而神就驳斥他们。今天也有不少的人说他们可以将世界带进和平，或者说可以将和平带给世界，似乎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是神指出了人的无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以赛亚书第48:22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问题不是说人不渴望和平，乃是因为人心趋向罪恶，而罪恶是人不能得到平安的原因。恶人无法使世界达到和平，这是一个事实，也是神在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主啊，谢谢您借着耶利米书把你的真道告诉我们，恶人必不得平安，有罪你就要审判。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蒙主保守，不犯罪，使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平安。虽然这世界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你把天上的平安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越多改变，越多不变。经文，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如果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当中，要找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就是，当人敬畏神的时候，神也尊重他们；当人们忘记神、离弃神时，相反的结果终究会发生。自有了人类开始，收获的法则就是，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历代志下第20章和第32章里，记述了两个人的故事，约沙法和西西家。这两个王都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们转向神，将自己交在神的怜悯之下，他奇迹般的干预和解救了他们。请记住这两件事：一是要明白人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二是神也从来不会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找出新约圣经的主要功用的话，那就是使我们与神的帮助更加贴近，使神的拯救更个人化。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约翰福音11:6，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

亲爱的朋友，在上一节的圣经里，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怎么他所爱的人病了还不立即赶去呢？主耶稣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对付我们的方法，无论怎样严厉，怎样神秘，我们仍可相信并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丰裕的、不变的。按照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两人的心里想来，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一定会立即不顾一切地赶去医治他们的兄弟。但是耶稣是怎样做的呢？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他不立即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乃是因为爱他们。唯有他的爱能保持他不立即赶往他所亲爱的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主若没有无限的爱，就会立即跑去安慰那些所爱的困恼的心，止住他们的忧愁，擦干他们的眼泪，消解他们的悲哀和叹息。这只不过是表显基督部分的爱，唯有那叫人从死里复活，叫人认识神的荣耀，又叫人信心得以坚固，这才是流露他完全的爱。亲爱的朋友，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患难和痛苦。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由患难和痛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不需要忍耐；没有艰难，也就没有经历。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耶稣一来》，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

亲爱的朋友，刚才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耶稣一来就要抹去一切的眼泪。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拉撒路病了，他们全家都渴慕耶稣的来临。然而耶稣为了成就更大的计划，却迟延了启程。马大和玛利亚都因为耶稣迟迟地来到，不急救拉撒路免于死亡而有怨言，却不知因而得见拉撒路复活的神迹。耶稣一来，使悲痛哭泣变成欢欣和赞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世人无能为力无法解决的事，但是只要耶稣一来，一切都会变成荣耀。1940年某一个的主日崇拜，牧师的讲题是拉撒路的复活。当他讲到拉撒路死了的时候，全堂寂静无声。忽然他振臂大声地疾呼，但耶稣一来，死亡便变成了生命。当时的音乐家罗海福在场，为这戏剧性的一刹那深受感动。散会以后，这个信息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于是他将这句话的意义告诉他的朋友石奥华。石奥华在一日之间就把他写成的诗歌交给罗海福谱曲，词曲相得益彰，出版以后立刻成为最畅销的圣诗之一。这首诗歌的主题很有意义，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中看到许多的实例，比如约翰二章，在迦拿的婚宴上酒已经用尽了，一个高兴快乐的场合却遇到扫兴的挫折。但是耶稣一来，使水变为酒，且是更上好的酒。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原是被社会唾弃的大罪人，但是耶稣一来，使她心得洁净，成为领人归主的人。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但耶稣一来，黑暗变为了光明。在约翰福音的20章，耶稣被钉十架以后，门徒们胆怯恐惧，闭门相聚，但耶稣出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一来，门徒们就由绝望变成了惊喜。世上的金钱权势也许可以暂时改变一些光景和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唯有主才可以彻底的改变一切。当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生命之主时，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惊人的大改变。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激励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能够跟随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就要有所改变，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从酒和皮带的故事里，我们知道求新求变的重要性。您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呢？您的思想是不是充满了创意？您是不是随时准备好要接受挑战了呢？在今天的生活透视里，向天牧师要给您一个挑战，那就是不要用既有的习惯和模式来限制神的作为。很高兴您又继续收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讲道。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向天牧师要我们回顾两个重要的信息，请拿出纸和笔来写下来啊。耶稣惯常用随手可得的事物解释真理，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向天牧师就要带我们来更多认识耶稣的比喻。我们现在就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5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是继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关于我们的主题，就是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讲到新约圣经，耶稣特别责备那些守传统主义的这些法利赛人。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过的一些信息的内容。神是一个所谓求新求变的神，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也就是新酒。新酒每一年的开始，神都会给我们十二大桶的酒，每一个月我都会拿出一桶酒来，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把它喝光。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说的是属灵上面的哈，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酒，这些酒都是非常新的，都是让人拿来装在新的酒袋这个皮袋子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神他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人听到我这么说，马上就要抗议了，说哎，向天牧师啊，你怎么这么讲呢？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你怎么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呢？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的意思不是神会改变，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是没错的，神自己是不会改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永远都不会改变，他过去如何现在也一样，将来更是不会改变。但是我要告诉你，神他的工作是会改变，他的方法是会改变。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永远都有新的点子，都有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的世代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嘛，是不是？我发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哈，旧约圣经就曾经提到过，新的歌，有新的心，哈，心脏的心，有新的灵，有新的约，还有神所做的新事。那新约圣经我们更记得有说过所谓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记得吗？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都有了新的生命，神也要我们来遵守新的约。我们是新造的人，切切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来到。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它的最后一章就提到了神说他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五节。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守旧、不爱改变、不爱创新的人，那么你到了天堂的话，一定是没有办法适应的，你一定会觉得格格不入的，因为天堂那里举目可以看到的都是新的，天堂里面的一切全都是新的，都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你过去这个既有的观念来去想象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为什么要一再的强调这些事情呢？答案就在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以弗所书也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他在说什么。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里说我们应该要效法神，所以如果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要效法他，做他蒙慈爱的儿女，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柔软的一个心，愿意来接受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罐子啊，我们把盖子盖得紧紧的，不愿意让新酒倒进来，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我们只想要拥有原来的旧有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新的改变就会令我们害怕的。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因为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就开始大发牢骚了。于是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你知道神的儿女以色列人他们一拿到玛拿，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玛拿给存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收藏粮食一样，他们想要把玛拿存放，存放到什么时候呢？到明天或者到后天再吃。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哎呀，他们担心这个食物，这个玛拿会吃完，担心明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东西吃了。
结果事实上呢？结果事实上，神是天天都降下玛拿的，只有安息日例外。安息日那一天，神不会降下玛拿。所以呢，以色列只有在星期五那一天才需要把玛拿给存起来，那留着在安息日那一天来使用。除此以外，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要天天早上到外面去捡玛拿来吃就可以了。不过你看，人的本性就这样，人的本性就喜欢把东西给存起来。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得罪了神，神就派了一条蛇去咬他们。后来他们认罪悔改，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所有被蛇所咬过的人，只要抬头看一眼那条铜蛇，那么他身上的伤口就会痊愈了。所以你知道吗？那件事情过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就一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就带着这条铜蛇走在旷野里面，最后还把那个铜蛇带进了迦南地，然后一代一代的就给它传下去。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下，是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18章第4节，那么你就知道他们不但把那条铜蛇带在身边，甚至还去烧香去膜拜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摩西那个时候人一看到那个铜蛇病就会好起来，既然那个时候有效，那么他应该永远都有效。可是怎么样？可神并没有这么说哎。所以听众朋友，我奉劝你，不要拖着你的铜蛇到处去走，你要把它丢掉。你应该要效法神才对，你应该要随时接受新的东西才对，随时随地保持一个愿意求新求变的心态才对。你不要让自己失去的弹性就好像一个旧的酒袋子一样。读了路加福音第5章，我的第二个看法就是，新的皮带不是你们可以选择去要或者不要的，你不能选择你要不要成为一个装酒的新皮带。我们知道，不管是哪一个世代，都有人想要保留神的作为。我们都喜欢保留旧有的东西，旧有的习惯都不喜欢改变的。我来举几个例子哈。我刚开始到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主日崇拜一开始，台上的这个领会的同工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这个三一颂哈，三一颂，这个习惯已经很多年了。结果我到任之后，到了这个教会之后不久，我就把唱这个三一颂的时间就改到崇拜的最后了，最后才唱这首三一颂。结果很多人就很不以为然，哎呀，有一些人就当面就跟我抗议了，那有一些人就是用这个写信的啊，他们都认为我不应该随便就跟动那个唱三一颂这首诗歌的时间。我记得有一个人对我说，崇拜结束才唱三一颂哈，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了。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其实那只是一个皮带，只是一个装酒的皮袋子，只是一个装酒的一个皮袋子。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啊，是皮袋子里面的东西。从前我从来没有听到人说过什么一个叫做飞行宣教使团，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后来呢，就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吉姆·崔顿。他就发现世界各地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因为交通的问题哈，一直都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各种的供应。于是这个吉姆·崔顿这个人呢，他就找了一群人，成立一个所谓的叫做飞行宣教使团。他们就利用飞机把工作人员还有这些补给品就送到那些蛮荒的部落或者是那些偏远的地区。原本呢，他们只有一架小小的飞机，那么现在呢，他们连这个直升机都有了。他们就往往就是开着飞机或者是开着直升机，就把一些民生用品或者医疗用品还有福音的文宣品哈，这些单张啊、圣经啊这些东西的，就送到那些偏远的地区。因着他们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哈，那这些偏远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呢才得以改善了，也才能够听到叫福音了，得到这个属灵的供应了。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的。你看现在有所谓的福音电影、福音的电视节目、福音的这种文宣品，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方法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都听到了福音，而这些通通都是什么？都是装酒的皮袋子。
所以不管是现在有很多新的诗歌啦，或者是新的传福音的方法啦，往往都在的冲击着我们这个旧有的思考模式。可能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很不舒服，不能适应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把新酒倒进来了，我们这个旧皮袋子就感觉到好像很难接受哈。但事实上那些新酒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什么？出在这个皮袋子上。我再说一遍哦，新的酒袋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机构是不会改变，但是人会改变的。教会没有弹性，但是人是有弹性的。教会里面的硬体设备没有弹性，但是人是有弹性的。那么我们就好像那个装酒的皮袋子，从前我们习惯装老的酒、陈的酒，一旦有人把这个新的酒倒进来，我们就可能开始觉得不自在了，就开始害怕啊，因为这表示我们必须要把原有的东西给丢掉，然后要接受新的东西。说到这里，我们就来想想看，听众朋友，你皮袋里面装的酒还一直很新鲜吗？你皮袋里面的酒是不是已经放了好几年呢？你是不是还一直在怀念过去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从前你什么灵命大复兴的时候呢？可能是九几年，可能是九四年、九五年等等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新酒和老酒的差别就在于这个新酒它还会冒泡泡呢，里面的成分还是很活泼、很活跃，还充满了热情呢。我常常看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作风哈，常常就会令一些可能上了年纪，也许有的人年纪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哎呀，就吃一惊。这个他们的喜好，年轻人的喜好可能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我要用20年前传福音的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很有可能我就会吃闭门羹，他们根本不想听你的。所以要和这些年轻人接触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皮带，因为新的皮带才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容纳那个新的酒。而且呢，我不能老是在年轻人面前去怀念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啊是没有意义的。年轻人想要知道的就是未来会怎么样，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活在今天，那么他的讲道内容会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年轻人会想要知道的就是你酒袋里面的酒到底是新酒还是老酒。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的透视》。也许有的听众朋友认为，哎呀，向天牧师，你的想法好像太先进、太激烈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一个部分叫做先知书，哈，听过吧？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哈。所以换句话说，那几卷书呢，都是先知，就是当年的先知所写的。其中有一卷先知书就叫做约珥书，那就是先知约珥所写的。里面的一段经文呢，我们常常会在讲到的时候会听到，那就是在约珥书的2章25节到37节。不过呢，今天我们不是要看那段经文，我们要看的是约珥书的2章24节。约珥书2章24节，就请你翻到这里，我们来看约珥书2章24节，这里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就是当时一个先知约珥他的预言，他的预言，也就是他说话的当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预见，预先见到将来有一天会有新的酒和新的油出现。约珥那个时候的年代差不多就是在主前，就是西元前18世纪，可是呢，他却可以预见到主后第1世纪，甚至是20世纪才会发生的事情。接着我们再往下读这个约珥书2章25节，2章25节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看，这些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来把这个酒给喝光了，把油给吃光了。我知道很多人抱着一个保守的心态说：哎呀，不必改变，只要守住既有的就行了。但神说什么呢？神说，如果你们是存着这种心态的话，那么我就要派蝗虫大军来吃掉你们的粮食了。蝗虫之灾哈，纯粹就是不可抗拒的一个天灾，是不是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神是怎么称呼那些蝗虫的，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神他就是说，如果你们一直抱着那些传统，抱着那些习惯，抱着那些旧有的生活模式，那么我就要派蝗虫过来，把你们的五谷给吃得一干二净，我就要让你们不得安宁。那些蝗虫就是我的军队，他们就是听命于我的。虽然神是这么说的，但是神他也应许说，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约珥书的2章26节哈。26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27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28节以后啊，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你看，这些都是神对于未来的一个应许。神他透过这个属灵的望远镜，就看见了遥远的未来。那些异梦异象都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念头来的。飞行使团、宣教使团的这个创办人，他的意向从哪里来呢？他就是从他那个创新求变的一个思想而来的。那么你呢，听众朋友，你对于未来是怀抱什么样的憧憬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和传统是一样的呢？这个世界之所以会不断的进步，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他们不甘于活在过去的传统里面，他们想要改变，想要创新，想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当别人在安于现状的时候，这些人却是满脑子的有一些奇怪的点子，想要去突破现状。所以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或者是身份是什么，我对你都有一个勉励，
也是一个期许，那就是你要勇敢的去改变现状，勇敢的去接受新酒。当新的酒刚刚倒进来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很不自在，但是不要害怕去改变，不要害怕这个新的酒。如果你正在准备要退休，或者你已经退休了，那么向天牧师，我要勉励你，要鼓励你，还要勇敢的去挑战自己，接受新酒的刺激。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带还有弹性吗？你的皮带还有弹性吗？什么叫做弹性呢？也就是所谓的动力、生命力。你是不是随时都准备好要动起来呢？有一些人我知道的哈，有一些人很年纪轻轻的，哎呀，就已经这个暮气沉沉，我们叫死气沉沉哈，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守着他的工作，守着他的家庭，一点都不愿意改变。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哈，连他身旁的人都会受不了他的。所以我想请问你，你是不是准备好要动起来呢？你有心理准备随时要去换工作吗？你敢去冒这个险吗？如果神今天他来，他就呼召你，你敢接受吗？你敢随时放下你现在既有的一切，去跟随神，去跟随他吗？我觉得那就好像是一场所谓的摔跤比赛，你和神在摔跤，你愿不愿意向神去投降呢？有些人和神摔跤已经有三四十年了哈，三四十年了才心甘情愿地向神去认输，可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是垂垂老矣了。所以听众朋友，检查一下你自己，检查一下你自己，你这个装酒的皮带是不是依旧弹性十足呢？还是你已经僵硬了，只想要过着所谓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想要去接受什么挑战，只要遇见一点点的这个障碍啊，你就赶快急忙退回你的安乐窝啊！你很讨厌改变，你想要能够掌握住自己的未来，不想要冒险做任何的改变，你是不是这样子呢？有一些人很早就为自己筹划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人生，把人生的每一个步伐都算得非常精准，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你怎么知道你的计划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改变呢？你怎么知道这整个环境，整个大环境都能够如你所愿的这样子进行下去呢？不会改变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哈，他们的皮带是弹性十足啊，随时都可以接受改变的，看到哪里有需要，他们就立刻就整装就前往那个地方啊，可能是宣教，可能是做事，可能是换工作，怎么样伸出援手，看到哪里有福音。

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只要那个云柱哈，那个云一动，他们就前进了。那个云只要一停下来，他们也就跟着停下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等候神，学习敏锐的体察神的心意。至于对于肉体的依赖，则是应该要越少越好。现代基督徒所处的处境哈，这样的环境和早期的教会是颇为类似的，相当像哈。现在的教会成长快速，但是呢却是充满着不确定的感觉，离开教会的人也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同样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以及殷切的期待基督再来。早期的教会基督徒认为说基督很快就会再来，结果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再来。教会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往往可能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哈。面对生态的危机，没有人性的科技，或者是丑陋的那些政治斗争，教会似乎都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我们的武器是属灵的。基督徒不应该像一只鸵鸟啊，你知道鸵鸟都常常把这个头埋进那个洞里，埋进那个沙子里面去，好像什么都不做就等待这个末日的来临。不是的，你要知道外头的世界还在等着看神的圣灵可以有什么作为。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酒，谢谢你借着耶稣的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要勇敢的去求新求变。谢谢你时常给我们新的灵感，让我们能够不受到传统时间、地形、天气、年龄等等这些种种的限制，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但愿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内心当中，帮助你改变你。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在顺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近前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教导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愿主的话语激励我们同奔天路，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进入了冬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天色都已经暗了。有一次我在拥挤的车阵当中等着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看见朦胧的天空啊，就好像一块暗红色的画布，衬托出一幅叫我好生感动的画面。你知道吗？路口那些悬挂交通号志的电线杆，就好像一只长长的手背从高处伸过马路的中央，就在那些弧形的电线杆上面栖息了好多的野鸽子，它们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一字排开，个人守着自己的岗位，又好像神派来的守望者从高处观望着一个机械化的物质社会，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为生活奔忙的人群。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在高压电线的电缆上面，我也看见了大概有两三百只野鸽子栖息在上面。

迎着晨曦，他们似乎是在集体敬拜，感谢上主又在一日的清晨赐下新的恩典。一天的日子里面，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仰赖神的供应，因为神必然养活他们。野鸽子的安稳让我再次听见了神的信息，在迎接圣诞节的气氛当中，神再次提醒我，耶稣是人类唯一的平安，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稳妥和安息。

最近由于国际之间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导致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波及，很多人的工作保不住了，很多人辛苦努力的成果都付诸流水，因此人心惶惶，这才感叹世上不知道哪里有平安。从大环境的色彩来看，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沉的暮色当中，心里面非常的茫然，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多大的黑暗在等着我们。这个情景很像主前700多年的时候神的选民所面临的境况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上，不仅没有向外邦人做出有力的见证吸引他们来归顺神，相反的，他们反而追随了列邦的假神，迷失在自我的欲望和追求虚幻的痛苦当中。有钱的人就竭力追求吃喝宴乐的满足，对于穷乏人的需要，他们没有同情，没有关心。即使在沦落成为亡国奴以后，还是不知道悔改。结果他们努力为自己积蓄的，永远赶不上他们付出的代价。大家活得好辛苦，却不明白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在耶利米书2:13，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同样的道理，今天有很多属神的子民在现实生活当中过着跟信仰脱节的日子，明明可以在神的应许当中享受安息，但却踏进了世界的旋转舞台，身不由己地跟着众人起舞，想要停下来喘口气，但是却办不到。这不也是因为劳苦凿出的池子不能够存水吗？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时代越进步，基督徒所面临的试探就越大。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使徒们面对着恶者撒旦的攻击，是刀剑，是迫害。可是今天的基督徒陷入了另外一种攻击当中，却很少有人警觉到敌人的可怕。因为撒旦对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手段，对坚持守住信仰立场的人，他不用客气，只管显露出他凶狠的面目。可是对付物质充裕的社会群体，他用笑脸的面具遮盖住诡诈凶恶的面貌，并且用利益、财富、名声、奖励跟保障等等的来做诱饵，让不知足的人不自觉地踏进他的温水汤锅里面。起初呢，人一定会觉得好温暖、好舒服，可是锅子下面的火持续燃烧的时候，泡在里面的人未来的处境，我们用水深火热来形容，那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今天有些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的处境虽然好艰难，但是神赐给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胜过撒旦的能力跟凭据。可是面对物质试探而不觉察自己处境危险的基督徒，的确是叫人满心忧虑。如果我们不肯持守因信耶稣而得到的救恩确据，那么从救恩而来的平安也就随着失落了。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那些因为持守信仰而被逼迫的人，在暂时的苦楚以后得到了天国的赏赐，他们所受的苦是绝对值得的。然而为虚幻的物质世界而抛弃永生的人，在自己的苦楚当中得到了些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固然灾难不断，历史的变化也起伏不定，但是末后的时代却是一个充满指望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实现了神给人的应许，他将末后的时代带进了恩典当中，并且用自己牺牲的性命换取了人类的平安，叫所有信靠他的人在各样的试炼当中也有这世界不能够摧毁的避风。

神在圣经里面所发的预言没有一个不应验。到如今最叫人感兴趣的是最后必然实现的预言，那就是主耶稣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复活的主乘着云彩升天的画面，当人们定睛望着天的时候，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升天以后的这段年日，撒旦在世上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人类的国度此起彼落，战争、饥荒、瘟疫、经济的衰退等等的现象，让人认识到世上没有平安的事实。可是环境的险恶却使得真心信主的人得到了神话语做凭据。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人日子不好过，可是仰望神的人必然蒙神亲自保守看顾。以利亚怎么样在基利西旁边度过荒年，神也必定看顾他儿女的需要。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论到信心的功课的时候，他举出了亚伯拉罕因信而蒙神喜悦的例子。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蒙神拣选成为多国之父。在第20节、21节，保罗引用亚伯拉罕的事迹鼓励信徒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句话对心里愁苦昏沉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醒脑丸。让我们再次思想信心和平安中间的联系。我们寻求的平安不在这个属肉体的境况当中，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第一次来把救赎的恩典带给了我们，好像摩西奉靠神的名把受苦的百姓领出埃及为奴之地一样。现在主耶稣回到天父面前，他体恤人的软弱，天天为人代求。我们在等候他再来的期间，应该怎么样警醒等候，才不致失落了神的恩典呢？是不是像那些以色列百姓在摩西上山见神的时候，就因为疑惑、猜疑而信心动摇，以致铸造了金牛犊，并且假借名义围着金牛犊吃喝放荡呢？如果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就在今天降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迎见主的面呢？基督徒被提与主空中相遇的喜乐是何等的大盼望，这是最后必然要实现的应许。回想那幅野鸽子栖息在电线杆上面的画面，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刻，来好好的思想一下。末后的时代就好像暮色深沉的黄昏，我们在一日劳碌之后带着什么回家呢？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还能聆听你话语的机会向你献上感谢。当圣诞节的气氛促使世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欢庆的时候，天父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拥有你自己。您同在的平安跟喜乐是我们终生的福气。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使我们可以放胆走幕后的黑暗，在黑暗当中，我们有您的光照耀我们；在沉寂里面，有您的话语临到我们。愿我们借着您话语而得到提醒，让我们警醒等候，期待你荣耀的再临。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都在研读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1章。今天首先要与你分享罗马书11章的第5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在最近的学习当中集中的讨论了罗马书的第11章，讲到神如何对待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现在我们就要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必须承认神的方式乃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2节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有一点是明确的，也是保罗所强调的，那就是神的方式是恩典的方式。在谈到以色列人中的渔民时，保罗在第5、第6节这样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此在这里保罗在第22到24节里面谈到外邦人时，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术语，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本性，也就是不配的罪人，带入到神的富足当中，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乃是神格外的恩典和恩慈。以色列人认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一定是没赦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一切都会变成属灵的，都会变好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正如我们在罗马书开始所看到的，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外邦人有足够的光，但是他们也失败了。所以我们关键的经节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也就是11章的第32节。这里也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我们乃是一个不配的且无法达到神真正意义上的义的一个罪人。同时也永远不要忘记你在基督里面是谁，乃是在所爱的人里面被接纳，得蒙主恩典所招的。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同时做许多件事情。我最近看到一个叫边写边走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它使用手机的摄像头产生一个透明的文档，你可以在这上面打入新的字或更改错的字，同时你还可以看着你前面要走的路，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发短信和走路了。我猜那个 APP 的创作者是想打进帮助人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市场。虽然它也许太极端了，但是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或是多工处理是一个充分利用时间的好方法。事实上，上帝也教导我们去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在圣经的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中说，无论我们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或站起来，都要谈论有关上帝的事，并且也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任何状况，我们在生活中都与上帝同在。我虽然怀疑边写边走这个 APP 是否真的好用，但遵循上帝的指示，多工处理就能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5: 如果听众朋友从收听节目当中获得帮助，希望您也能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让他们的家庭也能够从这个节目中获得帮助。那么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凌云再一次的邀请了大家所熟悉所喜爱的方恩老师来上节目。许多听众在来信中都提到方恩老师给他们的帮助，从他很精彩的节目中受益良多。方老师曾经在节目中和我们谈到5种使夫妻不快乐的原因，相信带给我们许多的亮光，许多的启发。那么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方老师呢会进一步的和我们谈到快乐婚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老师你好。
6: 李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上次呢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快乐婚姻的秘诀啊，我们最主要是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根据很有名的 Wheeler Halley 博士啊，就是哈里博士呢，他提到婚姻不快乐有冲突，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彼此令对方不快乐，第二个是彼此无法使对方快乐。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我们可能听了以后也会会心一笑，对呀，我这个配偶怎么常惹我不高兴呢？对呀，结婚20多年来他也很少做一些让我高兴的事情。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哈里博士这样子的概念跟他们的婚姻生活觉得很贴切，把他的婚姻生活的状况呢把它反映出来。那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通常在婚姻当中，我们不是故意使我们的配偶不快乐，而是有5个领域呢，是一般人经常不自觉的使彼此在婚姻当中很不快乐。
5: 嗯，是是是。我想在我们进入这个如何学习一些方法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快乐之前呢，我想请方老师再一次的和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这5种让婚姻不快乐的原因吧。哈，
6: 对，其实呢这些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态度，好，态度不好。比方说有些人他的态度呢就是非常的冷漠啊，所以妻子跟他住在一起呢觉得他们的感情好疏远。那有些人态度一说话呢就非常泼辣，非常的凶。那所以凡是不好的态度，或者是很吝啬的态度，很自私的态度，都会妨碍夫妻的感情。第二个呢就是习性，也就是生活的习惯。也许做妻子的是有洁癖，可是做丈夫的呢习惯把东西都乱丢，很邋遢，
5: 对对对，
6: 很肮脏。生活习性呢也包括就是说有的人做事比较比较急，有的呢比较拖泥带水。那更不好的习性包括酗酒、醉酒、酒后发疯的这种习性，
5: 或者赌博、
6: 赌博是、
5: 啊，
6: 甚至呢，有的人有好色的习性啊，就是不停的外遇。
7: 对。
6: 总而言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上的习性，或者是一些
7: 出言秽语啊，
6: 对，出言不逊哈、啊，这种习性。那第三个呢，因为夫妻之间总是不时的要沟通，那沟通是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说出来的话，第二种呢是肢体语言。两个人既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夫妻就会不时的沟通。在沟通说话，他经常说的言语是浮躁的话，是凶恶的话，是暴躁的话，
7: 是挑剔的话，是批评的话。
6: 对，像这些呢都会影响夫妻的感情。相反的，圣经上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哦、当然呢就是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关于说话，或者是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温柔的话跟那种很凶很急躁的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第三种是说话。第四个呢，是一个人的立场。什么叫立场呢？就是当我们结婚是进入两人世界，可是呢，他还是用一个所谓的一人生活的这个立场啊。明明进入到两人世界，所以两个人的利益、对方的好处都是我所关心的。你一旦进入到两人世界，可是还是用一人生活的自我中心的这种立场的时候，也会破坏婚姻，而且慢慢形成一种讨债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在想你的需要，所以就会觉得对方都欠你的。你看隔壁呢，老王他不但赚很多钱，还帮忙做家事，你从不做家事，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就会变成一个讨债的心理啊。那做丈夫的也会咯，你看隔壁的太太又温柔又体贴，把家里面照顾得无微不至，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你呢叫你不要出去工作，你偏要出去工作，让我回到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所以你就欠我的咯。那这种进入到两人世界，可是用个人的利益做立场变成的这种讨债现象，也会很破坏婚姻。我们既然进到两人世界，我们就要去成全对方，因为爱是希望对方有一个更好的自己。你成全了对方，就成全了婚姻，你成全了婚姻，你自己就在这个婚姻当中被成全。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讲到人都有性格，所以很多婚姻有问题，最常说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夫妻性格不合。
7: 是。
6: 对，那我们之前也分析了，有的人是非常强势的性格，有的人呢是轻诺寡信，每次说到却做不到，老是承诺，老是道歉，可是老是犯错。有些人呢是太消极、被动、太冷漠、冷淡、不表达的个性。啊，有一些呢是太完美主义，所以经常的挑剔，跟他生活在一起呢是非常有压力的。当然个性里面包含很多部分，包括急惊风遇到慢郎中，还有包括非常安静的丈夫碰到很喜欢请客的这个妻子。所以做丈夫的呢，只要在人的面前他就有压力，所以他非常不耐烦。做妻子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那当然我们也碰到很多做妻子的喜欢很单纯的家居生活，可是先生常常呼朋引友，然后就要这个做妻子的准备一桌好菜，然后喝得酩酊烂醉。那这些个性上的这些冲突都是造成夫妻生活的问题。那我们不能够只是谈一些负面的咯，因为负面的这些状况我们点醒了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说哦，原来就是这些问题造成呢，在婚姻当中我们有哈里博士所说的这些现象，就是总是令对方不快乐，夫妻彼此让对方不快乐，那当然就没有时间去想怎么样让对方快乐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谈谈如何使配偶快乐。那如何使配偶快乐的这个方法呢，我很喜欢给他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在婚姻当中注入爱情。林牧师一定有听过所谓常言道，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7: 是
6: 虽然我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是许多的婚姻呢它却证实这句话，大多数人结婚以后真的是恋爱的坟墓，所以恋爱的那种情愫就不见了。
7: 对，
6: 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在 如何使配偶快乐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我们不如说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如何注入爱情这个很重要的因素。
5: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够请方老师谈到这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就要详细的和我们谈谈如何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注入爱情，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起死回生。如果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了乐趣、情趣，感觉走得很累的时候，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方老师的教导和鼓励，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挽回我们的婚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8: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0: 约翰福音16:33。
1: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7-8，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26章。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0: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呀，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以赛亚书第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 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第28章。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是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 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六轴，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六轴和马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以赛亚书第29章。嘿，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 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它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它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至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到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那个恶人好像一棵大树，后来被砍掉就没有了。哎呦，各位，这我们在台北看的特别多，很悲哀啊。公路旁边树就砍掉了。照这样哈，各位，我说不幸的预言哈，照这种发展下去，可能30年之内，仁安路那些树通通要砍掉。哎呀，你别听那些人讲什么环保环保，到时候塞车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们拓宽道路，一定的。这个牺牲自然来让我们更方便舒服一点，我觉得那些环保人士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不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嘛。说说那些大道理说的容易，要过简朴生活，我不觉得有几个人愿意。好，这都被砍掉，然后就都没有了。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好像野地的百合花一样，但是那里讲的就是正面的。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但是神还给他很美的装饰。那这个你看庄子的东西很多，这个哈，大和小，长和短，到底活多长是够长，多大是够大，那我们都能够还是能够体会。各位不要说我，你不要说我不是学哲学的，我没有这种头脑，你我都是神的形，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我都多少知道一点永恒的事。应该是箴言第八章吧，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我们即使堕落了，我们还是知道永恒。虽然那些哲学家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但我们在这个短暂或者会过去的，或者所有的努力或者所有的好坏，到最后都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没有了。这你在传道书更看得到。有人说传道书受到佛教的影响，有人说传道书非常晚期受到佛教的影响，我是不知道。我知道传道书是圣灵默示的。各位，受到影响跟圣灵默示不一定，不一定抹煞圣灵的默示，因为，圣经里面这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写的东西也有当时的文化，受到影响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这是圣灵默示，所以里面有上帝无上的权威。所罗门写的传道书，我不知道有没有佛教影响，但最起码表达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即使像所罗门这样蒙福，这样有智慧，当他远离上帝了以后，神给他的所有的祝福，他最后也是觉得虚空的。我觉得这是圣灵的默示，这个学习就对了。所罗门有太多讲到说没有意义，好人坏人到最后都是一波土嘛，好人坏人所做的事情最后也都被人家忘记了，还不但是被人家忘记，各位，历史也是虚无的。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所谓叫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就历史每一代人重新写，每一代人又重新估价。人间没有上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标准，你说做了一切的好事，你的好事人家觉得是坏事。也许如果没有上帝啊，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你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说没有意义的人，你真的要杀掉他，他又做求饶，又想活下去。好，他在这里表达说人的悲哀，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在圣经里不会像佛教一样只讲人生的空虚，佛教是我觉得所有宗教里最远离上帝的，所以是最有智慧，最有人间的智慧，也最跟基督教相反的。基督教讲创造，佛教不会讲创造，基督教讲有实，佛教是讲空。那么即使基督教讲空的时候，即使基督教在讲这个世界的虚空的时候，基督教也会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虚空不是绝对的虚空，没有什么真空，没有绝对的虚空，这个世界的空虚和无意义，有意义的那是上帝愤怒造成的。佛教讲不出这句话，佛教不会说这个世界的没有意义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愤怒造成的。佛教会说所谓的好和坏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意义，也没什么好坏的对比。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因为你的怒气，你对我们愤怒，所以你会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惊吓我们，你对我们愤怒，所以你会用死来惊吓我们，你对我们愤怒，你会让我们活着人看到死人，看到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害怕和痛苦。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罪孽摆在你面前，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哈，这个罪孽当然等于隐恶，面前等于面光之中。那对比来看，就是说那个隐恶，我们的罪孽常常是隐藏起来看不清楚的。人的罪人总想掩盖，但是神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神的面光之中，就神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事实上我们人对自己的罪恶也常常并不清楚，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认识义，我们也不认识罪，我们常常会故意的不认识，故意的拒绝，但是这当然没有办法抹煞的，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工作，我们都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神把这些东西显出来了。这时候显出来，恐怕也多少表达一下，就是那我们的痛苦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坏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不好的事。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恶人他不知道，很多人说他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对上帝是什么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对我们有罪恶也知道的。即使一个人从小在江洋大盗家里长大，我不觉得，其实不是我不觉得，圣经说的那个上帝律法的功效写在他心里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他会知道的。社会学家都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摆在面光之中，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而且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所以他说是罪孽，是隐恶。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我们上午曾经问过，人生是苦是悲，是乐是愁。我说了，基督徒应该基本上是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而且他这样全能的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是乐的。但是我们也说过，并不是说我们所遭遇的就没有很多的悲苦，很多的艰难。事实上可能我们一生在悲苦艰难当中。那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中，各位，这是只有摩西这种属灵人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又这么聪明的人，他才能写得这么好。我们天天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而且在全能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有地震，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所以有疾病，有什么有什么，有恐惧，有什么有什么，这都是上帝的咒诅。然后上帝借着我们上午所讲的上帝的使者，包括饥荒这些东西，来惊吓我们，来打击我们。这种在你的震怒之中，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最圣洁的人，最善良的人，在世最被称赞的人，他的话来讲，就是约伯。那约伯的话很多啊，很多说我的痛苦啊，你回去看约伯记里面，他那个抱怨很多，你惊吓我，你击打我，你把我摔碎，你不让我得安宁。我说这些话，因为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敬虔的人，这些话你们一辈子都不敢讲一句的，你们都是对上帝非常歌功颂德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歌功颂德是好，因为神本来就有所有的美德，但是我们也很诚实的，因为圣经很诚实的把上我们所领受的一些讲出来，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中。回到
罗马书我们曾经讲过的，神的愤怒在不虔不义人身上，显在不虔不义人身上，信子有永生，不信子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在诗篇一开始讲的那个耶和华天天在做什么事，耶和华天天都在发怒啊，就是耶和华有愤怒，耶和华在震怒当中。那你可以说从创世纪人犯罪以后，你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人在死亡当中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死恐怕就不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肉体上的死亡和静止不动。死亡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你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活在死亡里的，就不信主的人是活在死亡里的，活在一个死亡的，甚至不是死亡的阴影里，活在上帝的震怒中。好，我们一生的年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一样。那你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万物都在劳苦叹息，整个宇宙哈，好像一声叹息。这也是哲学家罗素讲的，整个宇宙是在死亡当中。那可能天文学的知识现在告诉我们是这样，这宇宙会越来越冷，也许最后冷了，最后崩陷在一个黑洞里面的，可能是几百年亿年以后，但是几百亿年以后还是一个冷，还是一个黑，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罗素以前就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从他们负面的情形特别能够证实上帝的真实，就是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负面的。他们可能非常聪明，很多也真的很聪明，远胜过我们，甚至有道德，甚至有学问，但是他们没有上帝，他们非常的空虚，非常就是一声叹息。他们不能明白，事实上他们为什么叹息，他们都讲不出来，因为他们觉得人就是一个机器嘛，人就是动物嘛，人就是没有什么灵，没有什么上帝这个东西的。当他们说有灵有上帝，当大概这二三十年又开始比较反对唯物论了，大家比较强调有这些灵的东西，但他们没有回到真神里。他们讲到灵的时候，他们又跟这些轮回啊这些迷信连在一起，总之都是悲哀绝望的。好，这是人的一个状况。在九十篇一二节哈，应该是一个正面的描述，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十节那是一个负面的描述。我们一生的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这是圣经里面你不能死板解释的意思。你觉得我们每个人刚好就是我们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活七十岁，一个活八十岁吗？强壮的八十，其他七十，就摩西就已经不是这个数字。就是你看圣经，真请你头脑要灵活一点啊！你尊重神的话要灵活一点。这七十八十，就当时的来讲，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摩西时代的人是怎么算日子，创世纪怎么算日子。就是那个创世纪呢，活九百多岁的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另有什么属灵的意思，还是两个都有？我们还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来了解，圣经绝对没有错的情形下来了解。但是不是说那个没有错就等于字面意思如此？我们七十八十，但是其中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夸的，你能夸耀的，你能够夸口的，你能荣耀的，你能觉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如飞而去，就是都是空啊，很空虚的。就还是跟佛教的空不一样，佛教空是没有上帝的，我们的空是有上帝的，我们的虚空愁烦都有上帝，所以即使我们的虚空也一定有意义，而且有救赎，有被救赎的可能。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愤怒造成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你的愤怒有多大，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该受的惧怕晓得你的愤怒，谁晓得？很多人都不晓得，所有人都不晓得，很多人会觉得空虚，很多人一生都在叹息，很多人却没有在这空虚和叹息当中去敬畏上帝，不晓得，大家都不晓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吧，很多人很享受很快乐，我们不能否认这世界上有些人，我觉得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些人觉得人生还蛮快乐的，有些人还算达观，有些人不悲观，这种人我说很少，但是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倒过来讲，谁晓得你恩典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爱戴晓得你的慈爱呢？悲观的人包括佛教徒并不会去敬畏上帝，乐观的人包括乐观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去喜悦上帝，我们却在悲在喜中都会去敬畏上帝，去喜悦上帝，我们知道那才是正确的。好，这里经文里面哈，我看到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我才觉得哎呦，真是高明啊，我们都看不到。马丁路德就是其实好像很随便的讲了一句话，真高明啊。马丁路德在讲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这是摩西写的，摩西的特点是什么？摩西特点，摩西是颁布律法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律法之下人的叹息。高明啊，各位，律法是什么？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律法是罪恶的权势。我们这花在罗马书课讲过很多遍了，律法是绝对美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因着人的罪，律法成为罪恶的权势，律法让我们苦得不得了。路德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上帝的律法，你除了绝望以外就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是这么的罪恶。再简单的讲，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都是好的，都一样的好。甚至我们这样讲，神要我们做和神为我们做，这两个基础在是缺一不可。神要我们做的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有多高，然后我们在这高的要求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上帝震怒之下，我们，而且我们就真的很悲哀，我们是非常知道上帝的美好，非常知道这个要求是美好，我们非常知道善良、一夫一妻、诚实，这是多么好的事。哎，这个律法的功效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但是知道归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每次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我们离这标准多远，我们就更认识上帝的震怒，我们就认识人的死亡和各样的原因是上帝的震怒造成的。好，十三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说。哦，对不起，这到十一节你可以讲说人堕落以后的普遍的痛苦，但是一二节我想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一般的恩典，也就是说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是不是蒙救赎的，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处在一二的状况中，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在上帝的阳光、空气、雨水里，上帝也可以说是他的居所，只是他不承认，而他在神的居所里并不安分。神永远是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只是不信主人根本一秒钟都不承认，那这种不承认让他更痛苦。然后下面就讲这种痛苦的状况，在上帝的自然法、律法当中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那你可以说甚至这一段悲哀的叹息里面有一点像罗马书第七章的我真是苦啊。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那个我是得救的我，也是没有得救的我，也就是涵盖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种痛苦，每一个人都会有面对律法力有未待的那种痛苦啊。我们有这个痛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求神来教我们能够敬畏他，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